恩师在上，弟子叩拜老恩师。”哎呀，佟林也挺喜欢这俩孩子，一想雍亲王给做主了，怎么能驳面子呢？所以佟林也就答应了。这事儿刚过去，报，又来了客人了，安徽的凤翔府的大侠左背花刀红利红炳南，红大侠领着儿子左背花刀红玉耳来到天南客栈，他也是大清国33路名侠之一。镇东侠、侯二侠、佟林等人列队迎接，一看老头红利是高大的身材，面赛铜锣，长得大鼻子大眼睛大嘴大胳膊大腿，十分的威风，后边跟着个漂亮小伙，个儿不高，车轴汉子，浓眉大眼，随他爹曲腰黑着大辫，穿着蓝色长衫，拎着长条包袱。等见面之后让进厅堂，佟林和镇东侠表示感谢呀，人家干嘛来呀，万水千山给帮兵助阵，换句话说替佟林和东侠玩命来的，就这份人情那就够重的了。设宴款待彼此寒暄，就这时候红利提出要求，把儿子左背花刀红月儿叫到佟林面前。海川贤弟，老哥哥这么称呼你，你不怪罪吧？哪里哪里，哥哥这是套着近乎吗？哎，这是我儿子红玉儿，这孩子才骄傲呢。我给他找了那么多老师，他一个不乐意，百个不乐意。在家起身的时候就向我提出要求，这次到了云南天南客栈，无论如何排不如何，也叫我疏通人情，拜你为师。海川贤弟，老哥哥厚着脸皮提出来了，我估摸着你不能驳我的面子吧？这，佟林一看怎么净拜师的？你看人的名树的影吗？嗯，东侠在旁边说话了，没说的没说的，既然如此，海川答应吧。左背花刀红玉耳跪在地上叩拜老师。等站起来之后，佟林一点手，把这些徒弟们都叫过来了。咱们挨头数，第一个就是李宽，第二是李吉，现在还有二坏，那孔秀还没到。然后把司马良、夏九龄、杨小香、杨小翠等人全叫过来跟红玉儿结识，最后把刘俊叫过来让红玉儿拜见大师兄。刘俊现在是正宫正令，人家是正牌的，别人都记名的，什么时候转正还不一定呢，也许表现不好，老师一拨了脑袋不要了，出名了，这事就算凉快了。唯独人家刘俊那是保了险了。佟林交代的清楚，我不在听你大师兄的。那刘俊真有能耐，你看年纪不大，像佟林似的往那一坐，身上带着圣人毛，这些师弟们无不尊重大师兄。侯二侠一看，海川呐，咱们是喜事临门，接连不断呐，准备酒宴祝贺祝贺。
来了好几百人，摆上多少桌呀，屋里摆不下的，院里头大伙猜拳行令，这顿喝呀，眼看到了九月初九了。什么叫赴会？那是战场，到那去玩命去了。故此就来个今朝有酒今朝醉，不管明日是与非，喝喝。大家正喝着呢，天南客栈门前来辆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到客栈门前，车把式把车都带住了，吁吁，嘎噔，车子停住了。风流侠张子美负责登记，一看这人呢，大概来的差不多了。刘俊请了他好几回了，到里边喝酒去。他把这花名册也合上了，笔帽也套上了，刚要转身，那么功夫，一看来辆车，心里还琢磨着，大概又是被请来的朋友，接待接待吧。但是一看不认识，赶车的车老板是个50多岁60来岁的老者，满脸皱纹，别看岁数不太小了，但是相当精神，眼角眉梢露出来是个练家子，不过就是一身的尘土啊，赶长途来的，那个车上面也全是土。他把这车的车帘撩开了，丫头，是这儿吧？张子美一看，哦，车里边还有妇道人家。正在这时候，有一女人从车旁里出来了，掸了掸身上的尘土，抬头看了看天南客栈的牌子，爹，就是这儿，一点都错不了了。那让小宝也下来，下来，下来吧。哎，又下来个小孩，这小孩看上去6、7岁，长得虎头虎脑，挺讨人喜欢。大概走长途啊，孩子困了，那眼睛刚睁开，孩子下来揉揉眼睛，娘，到没到啊？到了，孩子，这回咱们就可以休息了。说话之间，这三个人呢就直奔张子美来了。你们张子美就守着门前，这有桌子有椅子，老者躬身施了一礼，请问这就是云南天南客栈吗？对呀，你们找谁？那么借问一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在这儿吗？在，这会儿在不在？在里边招待客人呢。请问您老跟佟林什么关系？哎，您没问我之前，我想问一声，您是哪位？我叫张子美，张子美，哎呀，江苏瓜州有位了不起的侠客叫铁扇仙风流侠，可是阁下，哎，那是大伙给我送的绰号，不错，正是在家，失敬失敬，闹了半天，先遇上张大侠了。大侠，你要问我是谁？老朽姓梁，我叫梁斌，人送绰号钻云燕子，我是个无名的小辈呀、这个妇道是我的女儿，叫梁飞燕，这小胖小子是我的外孙，叫童宝啊。哦，是这么回事，您跟海川什么关系？张大侠，那公开就告诉您吧，海川不是旁人，那是我女

0: 婿，这是他媳妇儿，这是他孩子。我们千里迢迢前来认亲，哎，找海川来了。哦，哎，这位张子美一听，这哪儿哪儿？我同贤弟从来也没提过他有媳妇儿，更没听说他有这么大儿子。哎，你这事儿怪不怪？啊，明白了。海川不乐意提这事儿，那也不对。我们哥俩闲谈之时，我不只问过他一次了。海川说，一没成亲，二没娶妻，一口回绝。这怎么办？这样媳妇儿子都冒上来了。张子美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呀。好好。既然这样，你们先到这门房休息片刻，我去找海川去。张子美告诉伙计把桌撤了，转身往里走。好，哎，一进院里头热火朝天，这会儿划拳行令，正在吃喝高谈阔论之时，他就往里边转，来到雍亲王这桌了。雍亲王这桌全是成了名的侠客，同林自然就在左右了。正在吃喝之时，张子美过来了，同林赶紧站起身来：“哥哥，您坐我这座，我给您留着。哎，等等，海川呐，你到门口看看去吧，有人找你。哦，是吗？谁呀？
1: 谁？你老岳父。”你媳妇儿，你儿子都来了。
0: 佟林一听一哆嗦，酒杯好像没落地上。我大哥，
1: 开什么玩笑？你还没喝酒，怎么就醉了？真的，
0: 兄弟，我能跟你开玩笑吗？人家说的干板多字，红嘴白牙，分离丝毫都不差的，门口等着你呢。我那弟妹长得还挺漂亮的，那小孩虎头虎脑的，可讨人喜欢了。
2: 那么远处的人坐着没听见怎么回事，
0: 雍亲王这桌的人都听了个闷阵。雍亲王一听把酒杯放下，脸就沉起来了。海川，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办？这样你冒出个媳妇来，这么多年你怎么还瞒着我？
1: 爷，我的爷根本没这么八宗事儿。
0: 我哪来的媳妇儿？这是怎么回事？
1: 没有，他怎么没人找我呢？他怎么找你呢？出去看看怎么回事。
2: 附近这几张桌也听见了，南侠司马空、大叛飞行侠苗泽、苗韵，西方侠常备飘然叟、于成、于东海、
0: 长臂罗汉、普照禅师、西风长老、秋禅和尚、黄眉童子苗吉庆、陶少仙、陶少荣等等等等，都听见了，谁都深感不解。都知道佟林是光棍，谁也吃不下去了，就像第一次见着佟林那样感到奇怪和陌生，眼光唰都投到佟海川身上。哎呀，佟林本来就是个紫脸儿，叫这事儿弄的是关公长气馁，脸红脖子粗，都不知道迈哪条腿了。佟林接出去了，张子美在后头跟着，穿云博玉虎刘俊不知道老师谈什么事儿了，带着司马良下九龄也在后头尾随出去了。等到了门房，这佟林推门等进了屋了，赶车那老头站起来了：“
3: 海川，可找着你了！哎呀，这不容易。”我把你媳妇孩子给你送来了，你们一家人团圆吧。

0: 那女人也站起来了，当家的，你好狠的心，几年你也不写一封信，难道把我们母子忘了不成？宝啊，过去叫爹。小孩扎着小手跑过来，搂着佟林两条腿跪倒在地，爹，可想你了。张子美在旁边看得清清的，心说佟林呢，这个 你说什么？哎，你再嘴硬，事实在这摆着呢，我看你怎么交代。你为什么瞪眼说瞎话？连雍亲王你都敢欺骗，莫非里边还有什么蹊跷之事不成？再看佟林，眼泪也掉下来了。啊，老人家，我没想到您到云南来。哎，坐下吧，坐下吧，这个我马上收拾房间，让你们到里边休息。一回头，刘俊在门口呢。刘俊呢？有，是不是后院还有闲房呢？跨院还闲着，快点把房间收拾啊！收拾好了，安排他们休息。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老人家，咱们到里边吧。哎，那车，存在哪儿？店房里有大车店啊，我马上吩咐，告诉张子美安排人把车子赶到院里去。牲口卸下来，刷洗验溜，咱不必细说。车上还俩包，拿下来进跨院。佟林一边擦着眼泪，一边陪着。到了离间屋了，然后大家坐下了，说洗脸漱口，水就在那摆着，没人洗呀。那个女人两只眼睛盯着佟林呢，眼泪刷刷往下直淌啊，好像有一肚子话想说，说不出来。张子美转身给雍亲王送信去了。爷，海川不对，骗了咱们这么长时间，这回人家找到门上来，他没词儿了，都安顿到跨院了。我说爷，你看这事儿，咱是假装不知道是怎么的。混账，海川是实在人，他怎么能欺骗我呢？他真这么做，他就是混蛋王八羔子，我不能答应他。雍亲王说到这，啪把筷子一摔，转身往外就走。大伙一看雍亲王不吃，全傻眼了。不少人站起来尾随着雍亲王直奔跨院。这雍亲王这气儿不打一处来，在院里的背手一站，佟林出来。佟林在屋出来了，爷，您吃好了吗？我气饱了。我这怎么回事？你给我说清楚。爷，您别着急，您不问，我也得跟您交代清楚。不说行吗？我先过一堂，这怎么查这个乱七八糟的？佟林没办法，把雍亲王请到空屋里边。门关上，不让第三个人听，就这爷儿俩交心，把经过讲述一遍。再看雍亲王那个脸色逐渐平和，阴又变成晴，真是喜出望外。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九十二点九兆赫。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今天的年轻人举办婚礼选择可真不少，从形式上来说有中式婚礼、西式婚礼，从婚礼场地来讲有选择豪华饭店的，有选择庄严教堂的，还有选择在大海边的，苍山为盟，洱海为誓，未来我们携手同行，共赴山海。中国有句话叫做山盟海誓，我希望自己的爱情誓言中有山有海还有你，您听着就很浪漫。总之一切随心，那幸福感啊是满满的。但是今天我们要跟您聊的这场婚礼呢，不在咱们上面所说的这些场地，地点却是刑场上。也许您会说了，那是电影吧？没错，电影里头确实也有，但却是取材于真实的革命故事。话说在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之后，聂荣臻来到香港。第二年初的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一篇三位共产党员共赴刑场的消息，同时还附了一张其中一对青年夫妇临行前的合影。聂荣臻含泪剪下了照片，一直随身携带，并且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周恩来和邓颖超。邓颖超听说之后当场泪如雨下，因为他对这对烈士太熟悉了。直到解放后，周总理还多次提到他们，并将他们之间的决裂称为最纯真最高尚的爱情，还号召作家和导演们将他们的故事呈现出来。于是一批感人至深的诗歌、文学、电影、话剧诞生了。1980年上映的电影《刑场上的婚礼》感动了万千观众。这部电影选取在羊城广为传颂的一则悲壮动人的革命浪漫故事为题，欧凯明和崔玉梅担任主演，而电影的原型人物就是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工人部部长的周文雍与地下党员陈铁军。如今我们都知道，他们只是受组织委派假装夫妻的中共党员，而他们从相识到赴死也只有短短的100多天，这期间他们结下了怎样深厚的感情呢？工人领袖与富家小姐怎么就成了假夫妻？短短几个月的相处，他们经历了多少生死与共？他们唯一的合影背后隐藏着多少悲壮的故事？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聊刑场上的红色伴侣，周文雍与陈铁军。1905年，广东省开平县宝顶村，一个男婴的诞生让全家人高兴坏了。这孩子就是周文雍，他的父亲是个私塾先生。周文雍从小就喜欢听父亲讲三国和文天祥的故事，忠义正气的精神也很快就根植在了他的心里。1922年，17岁的周文雍考入了广利第一甲种工业学校。这所学校中有不少思想进步的教授，后来他们成为了中共广东党团组织的创建者，学校也因此被誉为红色甲共。周文雍受到了这些老师们的影响，加入了共产党。此后他就深入到青年工人们当中，积极宣传革命思想，还组织发动了杀灭洋务工人，参与省港大罢工。然而到了1927年，蒋介石悍然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疯狂扑杀，
广州也随之发生了415事变，大批共产党人被捕，鲜血染红了珠江两岸，党的工作也被迫从公开转向了秘密状态。那么此时的周文雍在做些什么呢？1927年的一天，广州拱日路的街道上，一个20出头的小伙子正在挨家挨户的寻找出租屋，可一连问了好多家，竟然没一户愿意把房屋租给他。原来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租房有着严格的要求，一般都需要有担保人或者家眷随行才能租到房。一个青年单身汉，身份也太可疑了，哪个房东敢冒这个险？而这个单身汉就是周文雍。在白色恐怖之下，虽然他本人也受到了通缉，但他依然临危受命，担任了广州市委组织部部长，负责联系广州市各工会党支部的工作。但是这工作总得有个落脚的秘密基地吧，可去哪儿找房呢？看来必须得找个家眷了。这时一个女青年进入到了党组织的视线，她就是23岁的陈铁军。这名字怎么听上去都不像一个女孩子的名字，却透着一股硬汉的味道。出身富贵的她为何走上了革命之路呢？陈铁军出生于广东佛山的富商之家，父母自然不会给他起这么硬汉的名字。他本人名叫陈谢军，谢字啊写起来比较复杂，意思呢是和谐的意思，君呢就是君子的君。由于家境殷实，他从小就没吃过什么苦，父母也早给他铺好了路，他们送他去新式学校念书，接受新式的思想启蒙教育。然而看似开明的父母之所以让他接受教育，只是为了培养他成为一个新时代的贤妻良母。当他刚一毕业，等待他的就是一场包办婚姻，对方是富商家的儿子。可面对这个见都没见过的未婚夫，陈谢军坚决不同意，他变卖了自己的首饰衣物，偷偷跑出了家门，孤身来到了广州求学，并在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的研究员周艳红介绍说，他入党的时候觉得这个名字太女性化了，参加革命应该有铁的意志，所以把自己改成了陈铁军。

正在医院的邓颖超立即撤退。电影《牺牲》接受采访时说，邓颖超打开门一看，一个贵妇人，陈铁军本身很漂亮，穿着旗袍还戴着耳环，他开始一愣，以为是贵妇人，摘眼镜一看，不铁军吗？他们都很熟。陈铁军说，我代表组织通知你马上离开广州。邓颖超后来回忆说，若不是铁军冒着生命的危险及时通知并送走了他们，那后果不堪设想。1927年8月，广东巩日路上搬来了一对年轻的华侨夫妻，身边还有一个小女佣，他们就是周文雍、陈铁军和他的妹妹陈铁儿。这个临时组成的家庭中会发生哪些故事呢？在外人看来，这对自称从美国旧金山回来的华侨夫妻很普通，然而就是在这个精心伪装的家庭里，陈铁军协助周文雍把失散的革命同志又重新聚拢了起来，恢复组织，开展活动，党的秘密联络点和交通线也很快建立起来。电影《刑场上的婚礼》的编剧张医生介绍说，两个人干什么呢？给工人盖大棚，让他们有地方住，下雨不能睡大马路啊，然后去募捐买一些地瓜。陈铁军就发动妇女去慰问他们，这对初到广东的工人很大的鼓舞。志同道合的两个人配合得十分默契，周文雍担任领导职务，异常的繁忙紧张，陈铁军总是在多方面进行协助，为周文雍解除后顾之忧。在忘我的工作当中，这对假夫妻并未流露出真实的感情。然而一次危机的到来，让两个人的关系悄然地发生了变化。1927年11月，周文雍领导工人参加街头游行，不幸被捕。得知消息之后，陈铁军焦急万分，他马上与党组织联络，一起商量营救的办法。他们发现周文雍的身份还没有暴露，然而关押他的监狱却戒备森严，想要劫狱非常困难。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陈铁军想出了一条妙计。这一天，陈铁军去监狱探视，在给周文雍送的炒饭里，他加了大量的辣椒。他还叮嘱周文雍，吃完之后绝不能喝水。为什么呢？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副研究员周艳红介绍说，广东人是吃了很容易上火的这种食物，给到的是周文雍，周文雍吃完之后就也不喝水，然后就是广州的湿热逼了，然后他把自己逼得高烧，然后就高烧不退。发着高烧的周文雍借机不停地高声呻吟，甚至发狂地喊叫说胡话。狱中的工友们趁机纷纷抗议，说周文雍患上了伤寒病，会传染，必须把他送走。而此时监狱的医生也早已经被陈铁军买通，他证明了周文雍确实患有严重的传染病，必须立即住院治疗。监狱长怕传染病蔓延，不敢担责任，只好同意把周文雍送到广州市公立医院治疗。为了防止他逃跑，警方还在医院大门口特设了一个岗哨，日夜巡视。然而党组织却早已经制定好了救人计划，他们利用警卫换班的机会里应外合，将周文雍用白布单裹好后背出了医院，坐上了事先准备好的无牌小汽车扬长而去。周文雍就这样金蝉脱壳，直到上了当，反动派恼羞成怒，开启了更加疯狂的搜捕。而周文雍这边呢，在陈铁军的悉心照料之下，他的身体很快就恢复了。看着身边这个名义上的妻子为自己日夜忙碌的身影，试问哪一个男人不会动心呢？然而为了革命事业，两个人却将这份感情藏在了心底。在今天的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里，珍藏着一条早已经褪色的红领巾，在它的背后又有着一段怎样悲壮的往事。

周文雍与陈铁军在其中又经历了什么。这条褪色的红领巾就是当年陈铁军组织妇女们为广州起义而赶制出来的数千条当中的一条。编剧张宜生介绍说，当时组织上给他们任务，他很积极，晚上不睡觉，干嘛呢？发动了几个女同志到街上去搜罗各种红布。当时广州的红布脱销，都被陈铁军他们抢购回来了，然后连夜做了这个红布的袖章和红领巾。那时候红布质量不好，容易掉色，所以每个戴红领巾的人都会留下红色印记。1927年8月，中共八七会议在武汉紧急召开，决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根据中央指示，中共广东省委做出了广州起义的决定，由张太雷、黄平、周文雍等人组成革命军事委员会，叶挺为起义总指挥，叶剑英为副总指挥，周文雍为工人赤卫队总指挥。周文雍迅速把广州分散的工人秘密武装组织一起来，改编为了工人赤卫队。他还多方的筹措武器，在他的指导之下，工人们在城市郊区的各个角落建立起了地下兵工厂，利用简陋的设备自己动手赶制炸药和手榴弹。与此同时，陈铁军也以饱满的热情投身到广州起义前的准备工作中。他不仅组织妇女制作红领巾，还秘密联系工人印刷和散发传单宣传起义。他还多次冒着生命的危险为起义军秘密地运送武器弹药。12月11日凌晨3点30分，起义爆发了。在张太雷、叶挺、黄平、周文雍、叶剑英、杨殷等领导之下，指导团全部、警卫团一部和工人赤卫队共5000多人，分数路向广州市各要点发起突然袭击。周文雍亲自指挥工人赤卫队直扑火力最为集中的广州市公安局，一时间杀声震天，人如潮涌。2小时后，广州大部分地区已被起义军占领。天亮之后，起义总指挥部搬入广州市公安局，周文雍亲手书写了广州苏维埃政府7个大字，高高的悬挂在大门楼上。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就此诞生。这件事儿到底有着怎样的意义？军事专家徐燕说，当时中国革命正处在低潮，大革命失败了，中国的南国大都市还能够被共产党的起义部队控制，尽管只有3天，这个产生的世界影响那是不可低估的，就说明中国革命的红旗还在飘扬。是的，您没听错，这个苏维埃政权仅仅存在了3天。第一天，在政府的第一次会议上，周文雍被选为人民劳动委员兼教育部长。第二天，广州周围的国民党军，包括英、美、日、法等国的海军、陆军在内的各种反革命力量勾结起来，开始向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反扑。周文雍带领工人赤卫队为保卫广州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与比自己多10多倍的敌人短兵相接，最终杀出了一条血路，撤离了广州。第三天，广州起义在血腥屠杀当中宣告失败。1927年12月13日，国民党军重新占领广州，血雨腥风笼罩了广州城，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开始了。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副研究员周艳红介绍说，只有你身上稍微有一点红色的就会被杀，像新娘结婚要穿红色的都可能被抓，挨家挨户的查，只要有外地口音的就会被抓。所以整个广州起义据史料记载死了5700多人，其中包括不少群众，真的是

血流成河。危急时刻，陈铁军和妹妹陈铁儿迅速地隐藏、转移和烧毁了有关起义的文件和物品，并乔装离开广州，撤退到香港与周文雍会合。然而不到一个月，他们竟然又先后回来了，这是为什么呢？1928年1月，广州的西濠口码头人潮涌动，一艘大船缓缓地靠岸，一位身着西装的华侨商人刚刚下船，人群中走出了一个身着洋气的少妇，径直地走向商人面前，就像是迎接丈夫归来的妻子。这对夫妻便是周文雍和陈铁军。起义失败之后的广州革命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党组织决定派周文雍重返广州，恢复党的组织工作，因为他在工人中有很高的威望，听说他回来了，大家都很兴奋。然而没过几天，就因为叛徒的告密，周文雍和陈铁军的秘密据点暴露了，两个人同时被捕于房间中。当时与陈铁军住在一起的妹妹陈铁儿从阳台翻入邻居家躲避，从而幸免于难。周文雍和陈铁军被捕之后，在狱中受尽了酷刑。华南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吕小琴介绍说，当时周文雍十个手指头被针给刺进去了，陈铁军也受到了放飞机、老虎凳这样的酷刑。所以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他们身上伤痕累累，血迹斑斑。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周文雍和陈铁军丝毫不动摇，没有透露党的半点秘密。敌人拿来纸笔，强迫周文雍写自首书，他便在监狱的墙壁上奋笔疾书，写下了一首慷慨激昂的绝笔诗：头可断，枝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反动派无计可施，判处二人死刑。临刑前，周文雍向敌人提出了一个要求，他希望跟陈铁军拍一张合影，敌人同意了。同时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他们还让二人脱下了带血的囚衣，换上了另外的一套服装。周文雍身穿黑色的杂绒西装，内搭白衬衣，陈铁军外穿红棉袄，里边是黑色的长袍。面对死亡，忍受满身的伤痛，这两个人留下了此生唯一的合影。在这张合影中，因为右手已经被打骨折，周文雍的右手只能够半抬着，两个人目视前方，目光从容，表情淡然，他们挨在一起，身体在努力地向对方倾斜。正月15本应该是张灯赏月、家人同游的元宵佳节，但1928年的这一天，一对恋人却走上了红花岗刑场。当年的报纸是这样表述的：周夫妇临行时容色不变，沿途高喊“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在出生入死的共同经历中，两个人的爱情从何时萌芽，如今已无从考证。然而短短几个月，他们从相识到相知，从彼此信任到心灵相通，为了工作而压抑在心底的那份真挚情感，却在这一刻得到了释放。夕阳下，周文雍把自己的白色围巾搭在了陈铁军肩上，两个人共围着一条围巾并肩而立，坦然地面对敌人的枪口。枪声响起，他们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1928年。那一年，周文雍23岁，陈铁军24岁。陈铁军的妹妹陈铁儿后来逃到了香港，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31年底，她与丈夫临

素一同被港英当局逮捕，之后被引渡回广州。夫妻二人连同他们刚刚出世的孩子，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如今英勇就义的红花岗刑场已经成为了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在园内的湖心有一座造型古朴稳重的八角亭，上有董必武的题词“血祭轩辕”，这正是为了纪念周文雍和陈铁军而专门修建的。这对年轻人把自己的爱情和对祖国人民的大爱紧紧结合在了一起，用鲜血谱出了一曲世界上最美的爱情绝唱。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讲述人东方，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新生代》。

0: 天天打拼真辛苦，刷单刷单很靠谱，我要轻松赚大钱。
1: 刷单赚钱，动动手指就能致富的好事儿，为啥那些比你聪明还辛苦工作的人不去做？
0: 你懂啥？天天在家数钞票，小投资大回报。
1: 那么高回报率的网络投资，当真不是陷阱吗？
0: 信我信我，准没错，一步一步来操作，输入验证码。
1: 手机验证码等同于银行密码，为啥要把密码交给别人？还有还有，股神带你来理财，他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带你去挣钱？肤白貌美的美女和帅气逼人的帅哥，为何偏偏要在网上找你谈恋爱？当真不是杀猪盘？
0: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你是家人的小宝贝，可千万别为骗子流眼泪。嘿朋友，
2: 嘿朋友，
0: 嘿朋友，
2: 嘿朋友，
0: 嘿朋友。
2: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0: 还是办公桌前，
2: 是步履匆匆，
0: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2: 现在，
0: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2: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0: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2: 唤醒沉睡耳膜，
0: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北京时间9:03，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哎呀，今天已经周三了，对，昨天啊就跟大家分享了说这周啊不太一样，本周的上班时间是有变化的，从这一周的周五开始我们就有一个3天的小长假，所以今天呢相对整个一周的坐标来说，那今天应该是周四的含金量吧。那与此同时呢，今天还是6月17号，距离我们的一个大型的这个购物节呀、啊、这个也应该是今天晚上的12点就到了啊。但是说实话，就是我今年还真的没有任何想要买东西的欲望，就我单纯的发现，哎呀好像我的这个化妆品快没了。就每一次，我昨天还在群里跟大家说，我说每一次可能我在买不同的东西的时候会有一些属于自己的标准，比如说在买这个化妆品方面吧，每年可能就是两大电商节，一个6月的一个11月的，基本上一囤，然后我这一年整个循环起来它就特别够使了。然后呢，但是今年真的是没有让我这种特别的欲望啊，因为已经听到不止一个朋友说了，他说哎，你知道吗，我加了一个储值卡，这个储蓄卡，这 SD 卡，然后放进去了之后发现它怎么涨了20块，然后但是它那个优惠又会让它回到原价，所以实际上它就是并没有便宜，然后但而且呢它还是先给你涨价再给你降价，让你觉得你自己买的很便宜。我说好，我说幸亏我加了购物车里不少的东西，我说那我就错过这个点儿，然后我再继续去买吧。所以也先来问大家一个相对来说啊就比较割裂的问题，就是比如说当您在买一个科技产品的时候，比如说你像买手机，买手表，然后呢也有可能是这个买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东西，那基本上您会看多久才会下手，或者说买汽车，像那种大件型的。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买个纸巾呐、啊，然后买个家里用的那个打扫厨房的那个吸油纸啊等等等等，会看多久，这两个是不是完全不一样。可能您在买纸巾然后买家里吸油纸的时候，这个完全不看价格，因为它刚这个刚需啊，而且也没有差距太大的情况下，那基本上说拿就拿，要不然耽误我使用啊。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是无论是买个手机呀，买个耳机呀，然后买个相机呀，然后买个汽车呀，哎呦那这看测评啊可能得看半天，看测评，看参数，等降价，等优惠，是吧？可能你整整会纠结一个月甚至是这个2个月的时间。然后每一次我在看有些人再去看汽车的时候，我说哎呀你这得看多久啊，看你我都有点着急。那买纸巾可真不是，买纸巾可真是这个说走就走，是吧，拿起来就去结账了，甚至价格都没看清，因为它大差不差呀那个价格，是吧。可能有些人在买菜的时候，这个跟摊主啊这个5毛钱我就得磨半天，但在买基金什么买个最近不是说这个国债的这个比例它不是上去了吗，就利息它不是高了吗，然后你买这个那真是大几万大几万的头啊，眼睛都不太眨的。所以有没有发现同一个人啊，就是面对买不同的东西它的这个标准还是会不太一样的，这同一个钱包花出去的时候这态度可是天差地别。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我在买不同的东西的时候有着不同的标准。怎么说呢，这个互动话题的来源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一鸣惊人。昨天一鸣惊人说这个自己在海鲜市场上买了一个自己学校的校徽，是吧，然后光那一个校徽就说实话我当时就以为那买呗，大概就是30-40-50，可能是我心里大概或者预期的这个价位啊。然后呢昨天一鸣惊人就在群里说了，他说我花了230，然后买了我们学校的校徽。怎么说呢，这个毕业很多年了，对于母校依旧是热爱的，对于母校依旧是有这样的这个情节的。然后但是可能我在买东西的时候，可能这些东西啊当然也不能说我不爱，可能这个我对于这些东西我有着不同的标准。
我可能在看到可能它超出我预期的时候，我可能就不太会买了。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应该是这个时候一鸣又说了，就一鸣和一鸣惊人是两个人啊，这一鸣又说，他说你这个确实是够冤大头的，他说我可能在买 CD 的时候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但剩下这些东西我真的是需要考量考量。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突然意识到，哦，原来每个人买东西啊，它是确实是会有明显差异的。但是像一鸣惊人这种买什么东西眼睛都不眨的，那真是不多呀。所以今天啊，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就可能有的人是在吃上买这个东西的时候，可能我会更加注重这个食品的健康，或者是我不太注意价格，但是我需要这个品质会好一些。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在追求这个电子产品上，可能我一定要要求顶配。我们昨天还在和大家分享这个不是 Pocket 吧，就出来了嘛，然后我们就在说这个四和四 P 已经出来了，大家买哪个呢？然后有的朋友就说，他说你这四和三也差不了多少，你也不太会有什么太高级的功能，你为什么不买三呢？那这个时候有的朋友就说，那科技产品当然是买新不买旧啦，你买一个这个相对来说这个稍微老一些的，那你买它有什么意义？它更新换代马上到五了，那你这三这个性能差的就有点多了是吧。后来一想，哦，好像也是哈，但是有可能这个在四啊或者四 Pro 里面挑一个好像还不错。然后我又一盆水就打破了他的幻想，我说行，我说那你现在约一个 Pro 吧，看什么时候能约上你就什么时候买。哎，所以这个很多时候就有些朋友就可能这个吃上特别讲究，工作上的事儿这个一丝不苟，但是我这衣服100块钱三件，我能穿一件儿，我能穿两件儿，这三件儿你就但凡是没坏，但凡是它没拉丝儿，你就别给我扔啊。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聊一个这个互动话题，就是我买到的不同的东西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标准。我先声明啊，这个买这些东西可真不是代表着谁抠门谁大方，而是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可能我们在乎花某一类钱在哪些方面，可能我考量的标准也不同。

来吧，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也欢迎大家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1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我们听众 J 点播的一首歌，我也一样送给各位。Give me a second, I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2: 好，知道了。
1: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2: 好好，我知道了。
1: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2: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1: 不是，
2: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3: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2: 哎，接。
4: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2: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4: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5: 饭菜都要凉了，
2: 你先吃啊。

0: 别等我了。
1: 你到哪儿了？
0: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2: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0: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3: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0: 您好，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2: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4: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5: 老公，你到哪儿了？
6: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2: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7: 慢点，慢点。
0: 怎么了？
7: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0: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8: 小伙子，谢谢你了。
9: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源在线。

9:17，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和大家分享的是，大家在买不同的东西的时候，有没有属于自己的标准啊？就咱们就这么说吧，刚刚呢，就和大家这个聊了一个什么样的事儿呢？我说有的时候啊，就我对我自己也挺可气的。为什么？可能有的时候我在想今天点个外卖吧，这个买个菜直接到家，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各种比价，然后可能七某打开，然后和某这个 app 也要打开，然后这个团某的这个 app 还要打开，然后我要三方比价，然后我可能看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啊，我划了一下，我发现好像这几个便宜那么几块钱的都划算，我要在我们家菜店买至少能便宜一半。哎呦，我当时我就觉得就对自己挺可气的。就为什么？其实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样的原因呢？可能你要买土豆，这个它是一大包，但是你在楼下你只需要买一个，但是你买这么一堆，你有朋友说那你慢慢吃呗，还真不是。很多时候我这个做饭啊，这不是很稳定。就比如说我这一周连着两天我都是在单位餐厅吃的，然后这个时候它可能慢慢放坏了，它无形当中就是一种浪费了。然后可能这个，但是这个时候你已经比了一个多小时的价了，是吧？然后你说你买还是不买呀？行，那我就选择不买。结果呀，这个回到家之后，可能是哎呀，半道下雨了。哎呀，我今天这个回家的时候，可能去到了某一个菜店，它没有开门。但实际上你花费了是没有比你在网上买的便宜多少钱的情况下，你还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然后买回来的这个品质好像还不太能够保证是和超市里面的品质是一样的。哎，有的时候碰到这样的情况啊，这个我对我自己真的是挺可恨的，真的是挺可恨的。然后我以为这我说出来之后会遭到大家的嘲笑，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我们就互相笑。为什么这么说？这个马达呀和应该是笑天两个人同时啊都一直在说嘿嘿，我也是。笑天说，我可能为了这个省这个3块钱的配送费，然后我自己专门开车，然后专门去买，然后但是呢就可能真的会容易碰见，我去了那儿之后人门关了，然后没有办法，我又开始花大量的时间去看，好吧，这个门关了之后，那我接下来该吃点什么的。哎呀，是啊，所以有的时候碰到哎呀这种问题，就可能我现在也在不断的去这个改变啊，我就觉得你能用3块钱去解决的事情，那你就不要去占用你1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尤其是我觉得这个现象，你要说在家里面可能会稍微常见一点，就为什么？因为家里面会，你像我的老家啊，就它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小，你开车怎么着10多分钟就到了，然后你来回也就是20分钟的时间，然后你在那边买呢，你还可以 DIY， 就比如说你哪怕买一份米皮呢，你可以跟他说，哎，我可以多要一点辣椒，然后人家会说啊，你看放到这儿可以吗？然后他可能会说，哎，我可以多要一点这个，我米汤我可以多要一点米，然后来回20分钟就你吃的就会很好。但是在北京可真不是，你随便一个店铺怎么着你都得起步20半个小时，你就来回就又是1个小时，所以你反而会觉得路上的时间啊真的是特别的不值钱。然后这个再来看一下，这边应该是一鸣说，哎，我纠正一下啊，刚刚这个一丹说的是一鸣买 CD， 那个眼睛眨都不带眨一下。一鸣说，我纠正一下啊，我可是眨的啊，这个我买 CD 可不是直接买，那我是要砍价的，好吧？那有些这个砍价，这个有些砍价还多，就是怎么说砍价啊，有些砍价砍的会特别多。为什么？因为有些价格太高了没法谈，然后就选择先收藏着。而且对于我来说，我也有我的标准，但凡是那种不议价不包邮的绝对不碰。就一鸣说到这儿我就特别懂他，就怎么说，我就说我明白你什么意思。比如说这件东西55，让你掏10块钱邮费，凭什么？我买了东西你还让我掏邮费，不掏。但是如果这件东西他是直接告诉你他是65块钱，中间包含了10块钱的邮费，他你问他掏多少钱，他说65包邮，你说好的没问题。其实里外都一样，但是呢你可能看到包邮这样的字眼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看到了之后我舒服点吧，就不用我单独再掏钱了。这就相当于现在的这种捆绑消费吧，就把这些这全部都和到一块儿，这么掏钱你不觉得多，但你给它单拎出来每一个都是20几50几40几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多呀。哎，这个确实。然后而且你就为什么他说不议价的什么，就是你连给我一个议价的空间都不给我，那我这个处在了一个弱势的地位，处在了一个被动的地位，行，
那我不买。然后我问一鸣是不是，一鸣说嗯是的。有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就是可能我在你要说问这个大件多少钱多少钱，那我可能不一定这个跟他说啊。然后但是你我前两天去买了一个牛肉干，然后花了141，我就问他140行不行啊，他说行啊。然后好像后来又买了一个什么东西，花了135还是6，然后我说能不能这130啊，他说不行。我说您给我便宜点呗，您给我便宜1块我心里就舒服。然后我说那这样吧，135吧。然后我说完了之后把我自己给气笑了，然后对方也笑，他说啊行吧行吧行吧。这个就特别懂一鸣惊人的这种观念啊。所以说每个人可能面对价格呀，然后包括自己想要实行的标准啊，都是不太一样的。然后这边马达说买的破烂儿啊，这是我到现在我都没理解这句话啊。他说买的破烂儿是安抚我内心的缺乏，破烂儿在路上，我用就用动力上班儿。这说的是什么？这破烂儿指的是什么？这个如果说破烂儿在路上用动力上班，那您就是马达本身。你说抽象一点理解，这个破烂指的是您的小马达电驴，是这样吗？马达骑着马达去上班，可以这么理解吗？马达说的是这个三头，就指的那20-30块钱的这个小东西是吗？啊，就你买的就是那种20-30块钱的没有什么用处的这个美丽废物，你说的是这个吗？然后可能是安抚你内心的某一种缺乏，比如说现在这个小手办呐，然后比如说现在的这个我们摆放的一些小物件没有用的，就放在你就会看着心情好的那些，说的是这个吗？哎呀，然后再来看一下这边西华流年说了，现在呀真的是不太敢买海鲜了，这海鲜的东西不太准成，这个有的时候买的这些东西里面的件儿都被换了。哎呦，西华流年，您要是这么说呀，这我们心里得咯噔一下。就像您这种土生土长的大连人，生活在海边的人，然后这个说现在买海鲜不太准成，那你让我们内陆的人怎么办？就我们内陆就会这个我们内地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反正我们也不靠海边，我们对于海鲜没有那么敏感，就有什么吃什么呗，反正也不怎么挑，也没吃过什么太细的糠。是这意思吗？哎呀，就是怎么说呢，可能这个选择的标准不太一样吧。然后不过这个东西它也分商家，可能在这块儿稍微这个磕了鼻子，这个磕了脸的，那下一次咱就换一个地儿呗，换一个商家看看是不是会好一些。现在还是会有这个非常良心实诚的这个商家啊，这怎么说，他挣他的钱，然后但最起码他保证你的物价，然后保证你的质量是非常扛打的，我觉得这些也是足够了。然后啊，这边这个我就还问一鸣人，一鸣人说我买东西的标准也不是什么都买吧，就是我喜欢的且我买得起的，这就是我买东西的标准。然后我说就一鸣惊人啊，就是喜欢的和买得起的它是并行的，就是它有一种就是淡淡的感觉，就没有什么东西可能是我买不起的，然后那就太高的可能我也没有太怎么能够看上的，然后呢这反正基本上嘛，这看上的那就是买的。这个我觉得我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这两个东西它并不是说我经常会碰到那种我喜欢的但是我买不起的，没有，就但凡是我喜欢的就没有我买不起的，就我觉得一鸣惊人可能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啊，当然也没有了，这人家的工作能力，人家的赚钱，那也是人家买东西的底气，对吧？然后有的时候我觉得尤其是像我，像马达，一鸣，然后我其实很多的消费观也得跟这个一鸣惊人去学一学。就为什么呢？就是我发现啊，就很多时候，就我们是属于什么小钱花不断，然后大钱买不起那种。我们为了小钱掰扯半天，然后在大钱方面，这个又有点抠抠搜搜，然后最后你会发现你这什么都没体验好。但人家就特别会取舍，可能在最开始人家就不会因为3块钱的这个配送费就开始折腾折腾，然后就像笑天似的，然后我就完了，我这今天晚上该吃的我也没吃着，我还这个耗费一晚上时间，我东奔西跑的。然后但可能一鸣就已经很踏踏实实的为这掏了这3块钱，然后我也就坐那儿去这个该吃吃该喝喝了，然后已经开始享受属于我自己的时光了，是吧？然后这个笑天说对啊，他说后来你会发现花的这3块钱呀，可这个花的钱呀可比这3块钱那可是多多多多多多了。哎呀，
然后这个再来看一下这个。这个应该是一鸣说的吧，他说关键是现在可能海鲜市场的这个邮费吧才五啊、哦、明白了，就是5块钱的邮费我可以，因为它是一个市场的公道价，但是如果你但凡超过5块的，就是他还要把邮费抽走一部分，那您是有点不太愿意的，是这个意思吧？那很简单啊、那这到付可能会稍微有点贵啊，那很简单，您让他给您一个地址，然后您叫一个快递，然后上门去帮忙拿呗，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吧，就上门去帮忙拿，这个快递费就不用他过手了，是多少钱您这边这个直接付，那这样是不是稍微好一些呀？这个不过说实话，这个海鲜市场也确实是相对来说它的东西也会比较杂一些，所以在买的时候还是需要这个擦亮眼睛啊。然后豆瓣鱼说131，那您减价应该说20啊，20行不？这就我害怕我挨一脚啊，这我害怕我这131我二还没说出口呢，然后人家一脚把我给踹出来了，你走我不卖了。不是你这太离谱，你这有点瞧不起我，我跟你说。这你但凡涨一点30我都没觉得你瞧不起我。哎，不过确实有的时候就是人嘛，就是这种现在这131可能在之前也是有那种惯性吧，你没有零钱的时候那就凑个整呗，大家经常会习惯性的凑个整，131 130是吧，然后可能现在微信支付了几毛几分的他可能都不能少，但可能现在对我来说就习惯了，那131这反正花现金也花习惯了，130行不行，这个让那个现金给我一个台阶下啊。啊，对，其实是有一个盼头，这个马达刚刚说到这个小物件，之前我没有觉得小物件有多好看，那个前一段时间还在和那个我们台的编导在聊，他说他特别喜欢很多的这个手办，然后他就买了2个，然后我说你这里里外外再这么算下来，我说你买了2个手办，然后就买了2个那个小盲盒，然后我说你又买了一杯咖啡，然后这个算下来，我说你这个倒腾下来你得往这个片子里搭钱呀、啊，我说你得搭钱搭时间，他说啊，我这叫提前消费嘛，他说我这个先买了和后买了是一样的，我现在买了我就不惦记了，我还能够看着这些小物件，然后我这个剪片子的这个动力还能强一些，剪片子的速度还能快一些，我说有道理，我说要不我买一个算了吧，我愿意留着等这个放我裤兜里，就别再掏出来了。哎呀，所以今天啊和大家聊的是关于这个买着不同的东西啊，这个也有着不一样的这个标准啊。

哎，豆瓣已经好了，你可以了，二十不行，二十一行不行？不是你这个有点这个扰乱我们市场秩序啊，这个你这有点扰民了，我跟你说，你这个不是诚信买东西，你这个跑远点出去啊。来吧，今天互动话题和大家分享的是啊，这个大家在买不同的东西的时候有着不同的标准，那针对于不同的东西，大家在选取上会不会有一些标准呢？比如说像一鸣的 CD 啊，比如说像这个马达比较喜欢的物件又是什么呢？或者说你像一丹在选择这个化妆品方面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说就会选择这个会有固定的时间节点然后来去购买它。来吧，也欢迎各位啊打开抖音面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我们小兔点播的歌曲，来自于杜德伟的跟着我一辈子，送给各位。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 于洋，开车送我上班吧，我上班要迟到了。
2: 好，
1: 稍微快一点啊，今天确实有点晚了。
2: 文文啊，我就说你真是啊，每天数着点儿出门，再着急也得注意安全，最高车速不能超过70迈。
1: 是，我下次注意啊，还要控制好车距，对吧？
2: 行了，系好安全带，出发。

0: 前方路口，注意安全。
1: 文文，我和你说啊，行经斑马线要提前减速，礼让行人。您先过吧。
2: 谢谢，谢谢。
1: 不客气。
3: 哎，你看到了吗？刚走那位路人给你比了一个赞。宇阳，可以呀、啊，我也给你一个大拇哥，点一个大大的赞。
1: 这个赞呀，我还真受之无愧。你看，咱要是路人行经斑马线，也希望别的司机礼让咱们，不是？换位思考嘛。最主要的是我在平稳安全的前提下把你送到单位了，你没迟到。
3: 哇、哦、嗯，向你学习，平稳安全驾驶，礼让行人。
1: 赶紧下车吧，注意后方来车啊。
3: 好嘞，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4: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禁止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组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5: 顺水说交通，
6: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源在线。

9:38，欢迎回来。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和大家分享的是，大家买不同的东西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标准。我觉得这些东西不仅仅是体现在日常生活当中您的购买，还可能会体现在日常生活当中您对于某些东西的体验吧。就比如说，可能这个带着孩子去感受一些新的东西，然后完全没有体验过的东西呢，真是花钱不手软。然后我就记得当时看，就家里面在成立第一个电影院的时候，然后当时父母啊就斥巨资带我们去看了一部电影，然后当时的那个电影票价真的是很贵，就物以稀为贵嘛。然后就是看到那个，就甚至是就是当时我的父亲就说，他说我还进去吗？要不你们娘儿仨去看吧。就我的母亲还有我这个还有我和我们家弟弟啊，这个当时这个父亲也确实是觉得，他说哎太贵了，真的是我到现在都觉得太贵了。然后现在的价格都比现在的价格啊都比那个时候要便宜，就是大家想一想那个时候有多贵，因为那个时候只是头一家影院的唯一的一个影片，所以哎呦那个时候大家去看的时候可稀罕了，可稀奇了。然后但是父母就会觉得碰到这种第一次体验性的东西一定要就一家人整整齐齐，所以哪怕咬牙，然后呢

生活用品，就相对来说很抠的人，但是在体验上啊，在孩子们的一家人要整整齐齐的，然后这孩子们会能感受到父母对于这件事情的重视吧，这个也能够完全的沉浸式的投入其中。但最后的结果是很好的，是我们看到第一部电影的时候，无论是它的感官还是它的效果，然后还是这部电影的这个拍摄，我们都会觉得非常非常好，就有一种物超所值的感觉。所以说很多时候就关于这种体验类的东西，尤其是一家人要整整齐齐的时候，那真的是不能少啊。那在节目的当中呢，也来跟大家分享几个啊，不知道大家在这个端午节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这个体验类的项目。那尤其是现在很多的孩子们，他们其实是不太会包粽子的，就我们昨天还在聊这个，就说这个很多的现在你别说我们了，就我们上一代的父母都不太会包，但唯独可能就是我们到了这个我们再上一代，就我们上上代，就爷爷奶奶那一辈儿，可能这个50、60的这个长辈们，他们可能才会去包粽子。所以说端午节怎么过呢？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些这个粽叶飘香的仪式感的，是吧？那同时我们今年的端午节又碰上了父亲节，所以不妨啊，这带着全家人还有父亲一块儿，我们去感受一下有没有一种沉浸式体验的地方呢？在我们的北京国际鲜花港，有一个传统的亲子活动的体验，然后会有一些民俗闯关，还有艾草手作，还有森系露营和美食轰趴。这个活动时间呢是在2026年的6月19号一直到6月21号，然后大家可以免费去体验 DIY 去制作这个艾草的香包，然后艾草的花束，还有艾草的香膏。我觉得这个做完了之后放在家里面，因为本来我们的习俗可能也就是要买一些艾草，那不妨我们真正的亲自去感受一下，哎，那个把这个艾草自己动手制作的艾草放在家里还是真的很不错的。然后同时呢，你还可以去感受一下传统的之前的那个我们特别有名的民间投壶的这个民族游戏。这个投壶之前也是经历过啊，这个投了半天也没投进去。然后还有这个能够让您亲自去动手包粽子的这个乐趣。然后但是这个当中我看到了一下，它是分套餐的，可能分这个99块钱的套餐，然后包括各种各样的民俗活动，然后可能分139的这个套餐，然后中间还有一些露营的活动。因为我们都知道鲜花港在今年的露营它做的其实是特别棒的，它是在这个草坪上的这种绿地露营，然后同时在旁边还专门给大家准备了烧烤区，这一点真的是很棒啊。所以说如果说你想去感受一下这个传统国风的乐趣，感受一下这个端午节的具体的活动啊，那您不妨走入这个北京国际鲜花港，然后在我们的北京国际鲜花港当中啊，会有一些这个早鸟票的套餐，就是你现在去买和端午节当天去买，可能这个价格不太一样啊。这个可以关注顺义文旅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去找到我们的这个北京国际鲜花港的这条推文，然后您就看看有什么套餐，看有没有您喜欢的。然后接下来再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夯实的节日，叫做汉堡节。就我看到这个节日，我觉得哎，还是挺值得去一下的。就在我们的北京卫星制造厂科技园，这个卫星舱汉堡节目前重磅来袭了。这个在这个红砖厂区啊，它不仅仅这个给大家准备了汉堡啊，它是东方红一号卫星的诞生地。那这里不仅有两弹一星在海淀的主题展，同时呢还有夏夜乐队的现场的激情演唱。然后所以这个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大概集结了有30多家特色汉堡吧。然后如果各位想要吃到一些创意汉堡，这个不妨去感受一下。这个不过说实话，就我之前对于汉堡就属实是没有太多追求，就是我就觉得可能这个金拱门呐，然后那个可能那个白胡子老爷爷啊，这个就已经非常好，这个足够了。因为我可能日常也不是很爱吃，但唯独真的是这很巧啊，这个有一次是带着父母来了，然后带着他们去吃了一次创意汉堡，我发现确实是太好吃了。这个那之前吃的那些东西那都不叫汉堡的一种感觉。然后在刚好我看到了一下这个具体的牌子，我就不说了。就在这个汉堡节当中，我比较喜欢的那么3、4个牌子，就我确实是好像吃了那边的那个汉堡之后，我有一段时间疯狂的迷上汉堡，甚至是不这个抛弃了我的旧爱啊。然后但经典还得是经典。然后那个后来我就仔细看了一下这个汉堡节当中都有哪些品牌，反正可能我喜欢吃的那么几家品牌都有，就是您可以在汉堡当中吃到很惊

喜的味道的几个品牌都有，而且它的特色招牌在这一次的汉堡节也都全部亮相了。而且这一次的重点是免费，就是您在进到这个场子里的时候是不需要掏任何钱的，可能您需要去购买东西的时候，哎，您再掏钱就 OK 了。因为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的这个啤酒节吧，这个比如说我们可能就去到一个活动的时候，首先是为这个活动买单，然后进去了之后你可能当然他会附赠你一些东西啊，然后进去了之后呢你可能买什么你再单独去买，然后但这一次呢是完全免费，而且现场呢他会有一些打卡互动项目，你还可以去兑换航天主题的惊喜好礼。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地址，地址就是在我们的北京卫星制造厂的科技园，然后地铁呢10号线知春里站 B 口出站即可到达，然后时间呢是6月18号是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9点，就是6月18号这个时候应该是刚刚开幕，它从下午才开始一直到晚上结束，然后6月19号一直到21号就是从早晨开始了，早晨的11点一直到晚上的9点，这个全天候的汉堡节。如果各位在这个端午节假期啊还没有想好去哪玩的情况下，哎，我们不妨去感受一下我们海淀的这个汉堡节。然后紧接着呢我们要跟大家提示一个事情是什么，就是现在呢很多朋友们因为已经这个要放暑假了嘛，还有新的一批孩子已经高考完了，然后所以这个市民的出境旅游啊研学啊这些需求会特别高，就你别说这个高考的孩子们了，你像初中啊然后小学啊想要带着孩子去研学的，现在研学真的是太火了，所以这种需求会特别增长。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出入境的证件办理是迎来了高峰，尤其现在很多家长说我这上班我还真是没法来。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呢推出了暑假出入境便民延时服务专场，就是大家不需要去预约，随到随办就 OK 了。然后便民服务的专场呢一共开展5次，目前呢大家还能够赶上的是6月26号还有7月3号和7月10号，就这3个日期您可以去选择，然后是可以延时办理服务的。那其中普通护照还有往来的港澳台通行证以及驻签办理的时间呢是延迟到了晚上8点整，然后智能驻签设备可以延迟到24时。那针对于符合全程网办的出入境证件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啊支付宝小程序啊或者是12367 APP 上进行这个换证补发，实现零跑腿。然后我们在这提示大家啊，这个延时的专场呢是面向所有的人员的，而且是不需要预约，大家只需要带齐证件，然后在6月26号、7月3号和7月10号这3个日子带上证件去办理就可以了。然后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呢需要监护人的陪同办理，需要携带本人的身份证件、户口本、出生学证明，或者说直接去载明监护关系的户口本，或者说这个公证书等等，然后还有监护人的身份证。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呢，大家也可以拨打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服务热线12367进行咨询。今天啊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买不同的东西有不同的标准，但你像这些东西这个不能省的那咱是一点都不少，对吧？比如说如果想要有一些体验类的活动体验类的项目呢，那无论是汉堡节呀还是我们的这个鲜花港的手工制作 DIY 呀，还有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啊也是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活动，就是大家可以去手工的去制香，然后还有这个手工的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咖啡的制作，咖啡豆的研磨，从咖啡豆子一点的磨成咖啡粉，然后去制作一杯专属于你的咖啡的味道。然后同时呢还有在这个做美术馆可能给大家准备了一些非常沉浸式的然后有艺术氛围的一些艺术展啊等等等等，这详情信息就不跟大家透露了啊。然后不过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去坚守一下，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因为目前呢我们北京也是迎来了汛期，然后各地的地质灾害呀风险灾害呀也会比较高，然后同时端午节假期也是迎来了我们暑期旅游旺季的开始，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提示您，如果说您要有出门的需求还是要关注一下汛期安全的，同时我们要做好一定的健康防护，增强我们的风险意识，同时也要保持个人的良好的卫生习惯，健康文明出游，希望大家都能够高高兴兴的出门去，平平安安的回家来。来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和大家分享的是买不同的东西啊有着不同的标准，也欢迎大家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

9:55，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早晨到上午呢会有轻雾的天气，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度，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所以说今天大家在驾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紫外线比较强，户外活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补水防晒。那未来8天，也就是从6月17号一直到6月24号，本市的天气呢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19号啊，还将会有一次雷阵雨的天气，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也请您及时的去关注临近的预报。那在气温方面呢，17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啊，气温会有一个回升，并且趋于平稳，但是受到降雨的影响，19号的夜间最低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也请各位适时的调整着装。今天啊，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买不同的东西可能有不同的标准，就换句话说啊，我们面对不同的东西那讲究也不一样。这有的人就说了，你像一鸣就是属于穿衣服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会比较在意款式，然后呢可能有些朋友可能就会比较在意品质，然后呢有一些朋友呢会这个比较在意价格，那还有一些朋友呢会比较在意实用，是吧？那可能我们对什么东西标准高，那就证明我们把这一个标准放在了它的优先级，那对什么东西凑合，那可能就是觉得我们差不多就行，我对这玩意儿也没有太大的在意感，是吧？那这可能就是一种聪明的分配了。所以说在我们钱和时间都有限的情况下，没有办法分配平均，也没有办法样样都讲究的情况下，知道自己在乎什么那是最好的，把自己照顾到最好。这个不在乎的那咱就放轻松，在乎的那我们就给他放到最优先的这个级别，这可能也是我们的一种消费智慧，是吧？不过还行，今天啊，这个也能看出来啊，这个大家也没有太多的这个冲动消费，还是挺幸福的。也希望大家能够这个按需购买，是吧？也希望大家对于自己在乎的事儿多讲究，不在乎的事儿呢，这个咱们就过得更加松弛一点，更加舒服一点。也希望各位在这一次的这个电商节啊，能够把时间和钱都花在非常值得的地方了。好了，朋友们，9:57，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九二九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八十一集。
6: 为了帮助共产党建设兵工厂，不便提供图纸的苏军警备司令部准备转交一批从关东军那里缴获的武器作为样品。潜藏在苏联警备司令部的内线把消息传到了马苏苏这里，马苏苏决定让方若愚执行任务，炸毁共产党这些宝贝疙瘩。没想到方若愚以马上出差为由拒绝执行命令，而此时翠玲成了要挟方若愚的筹码，方若愚迫于无奈只得就范。马苏苏一挥手，真惊喜将翠玲拉了出去。马苏苏将一个微型盒子装进了纸袋里，交给了方若愚。
7: 爆炸时间我设定好了，你4点钟登上火车后6点钟才会爆炸。
8: 有这个必要吗？2号仓库至今还空着。
7: 现在是空的，下午就不空了。
8: 你这是非要把人逼成鬼呀、啊、
7: 记住，如果炸弹没有爆炸，我就让这个哑巴女人变成鬼。
6: 方若愚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洋货店，身影在风中格外萧索，在麻苏苏的注视下很快消失不见了。麻苏苏轻轻叹了口气。黑石礁路上的一户人家里，方若愚坐在翠玲身旁，扶着她慢慢躺在炕上。眼见翠玲仍旧微微颤抖着，心中不免升起怜惜。
8: 没事了，什么事都没有了，别怕，别怕啊，睡一觉，睡一觉就好了。
6: 说话间，方若愚拉过被子，轻轻盖在翠玲身上。他注视着翠玲的眼睛，一双清澈如水的眸子也正认真地凝望着他。
8: 我还有事要办，我来看你啊，睡吧，睡一会儿吧，不会有事的，我保证。
6: 方若愚自言自语一般的低声说着，把翠玲的手放回被子里，从桌边拿起了盛着炸弹的纸袋，推门出来。外面是铅灰色的天空。方若愚站在光线昏暗的仓库里，小心翼翼地安置好了炸弹，独自伫立看着炸弹外壳泛着森然的寒光。
9: 方科长，不是让你回家准备一下好出差吗？怎么还没走啊？
6: 远处传来了孙经理的问话。方若愚回过神来，无动声色地用一片防水布盖住了炸弹。
8: 啊，孙经理，我刚回家，想起这仓库的钥匙还在身上，我怕随身带着弄丢了就麻烦了。
9: 哎呀，你呀真是个细心人，公安局把你送来，我算是捡了个宝。
8: 孙经理，给你这串钥匙收好了啊。
9: 好，你快走吧。
8: 行，我走了。
6: 方若愚走后，孙经理站在仓库里环视了一圈，仔细检查着仓库中有无异样。稍早傅家庄专程前来拜访，提出要使用一处空置的仓库来贮存一批重要物资。由于事情重大，孙经理不敢怠慢，这才亲自前来查看仓库的状况。一番检查下来，并未发现异常， 孙经理这才放心，反身走出了仓库。那枚炸弹就这样掩埋在了黑暗中，无声地奔向终点。
10: 大家动作快点，但一定要注意安全。
11: 是。
6: 傍晚时分，仓库门前人影绰绰，傅家庄指挥着战士们搬运着满车的军火，存放到他们看来绝对安全的仓库里。搬运到一半，一个意想

0: 不到的人忽然出现，高声喝止住了他们。
1: 别搬了，先放下。
0: 战士们手上的动作停下来，傅家庄循声看去，在茫茫的暮色中，包大侠匆匆跑到仓库前，朝着仓库里张望了一眼，一副忧心忡忡的模样。
2: 大侠，你怎么来了？
3: 我今天眼皮子老跳。
2: 那是你昨天晚上没睡好，嫂子的事我们都很难过。
3: 昨晚晚匣子一宿没回去，他准是心虚。他看着我，这车上的木箱装的什么？
2: 苏联警备司令部给我们提供了一批武器，安全，里面是空的。怎么了？
3: 我觉得不对劲儿。都先别搬，
2: 这都搬了快一半了，天马上黑了。
0: 高大侠剜了傅家庄一眼，快步冲进仓库。
3: 出了事你后悔就晚了。
4: 好了，大家先歇一会儿。
0: 傅家庄朝战士们下令，旋即跟着高大侠进了仓库。仓库的吊灯亮度不太够，阴影下的定时炸弹哒哒跳动，终点是50:59。
2: 大侠，你太敏感了，方若愚是采购粮食去了，根本不是跑了。
0: 傅家庄在高大侠身后低声说着，高大侠目光在成排的货架之间来回扫视。
3: 你要不说今天运进来的是武器，我还不敢说他是逃跑了。
2: 往这儿运武器的事他根本不知道，我看你就是疑神疑鬼。
0: 傅家庄话音未落，耳畔忽然传来一声惊雷，有那么一瞬间，傅家庄认为是外面下起了大雨，可旋即冲天的火光从仓库深处喷涌而出，灼热的气浪在顷刻间席卷而来，仓库内外的众人来不及反应，转眼便被气浪掀翻在地。
5: 快撤，仓库里的人快撤。
0: 熊熊的火光中，仓库轰然倒塌，浓厚的黑烟冲天而起，近乎与阴沉的天空融为了一体，现场一片狼藉，烟雾弥漫。战士们七手八脚地清理着现场，孙经理在废墟中焦急地呼喊：
6: 副处长，副处长，
5: 姐，姐，傅大哥。
0: 高守平飞奔而来，踩着横七竖八的砖石梁柱加入了众人的搜救。他们在一块倾斜的石板和半堵墙的缝隙里找到了高大侠和傅家庄，两人灰头土脸，奄奄一息。高守平拼尽全力想挪动石板，那石板只是被抬起了一角。
5: 快去喊人呐！
6: 副处长为了保密，让我把公司的人都打发走了。
2: 守平，快送受伤的战士去医院。
5: 孙经理，快去打电话叫人，叫人。
6: 好，我去叫人。
2: 守平，救你姐。
0: 高守平红着眼圈，和战士一起挪动高大侠这边的石板。石板不动，高守平急得眼泪直流，高大侠虚弱地推着高守平的腿。
3: 就此过子。
2: 我先救你姐。
5: 救都救，你们俩哪个都不能死。来，咱们几个听我喊，预备，一二抬。
0: 石板仍然一动不动，高守平急得满头大汗。
5: 姐，副哥，我去找个千斤顶，你们坚持住，挺住啊。
0: 剩下的战士又开始清理起现场，不料那半堵矮墙骤然倒塌，烟尘四起，转眼将旁边的几名战士埋在下面。月光昏暗，四下满是此起彼伏的呻吟声，火光跳跃着照亮了高大侠和傅家庄的面庞。傅家庄注意到高大侠的精神已然有些恍惚，甚至几次要昏睡过去。
2: 大侠，别睡。

0: 霞，跟我说说话，说，说说晚霞子。
1: 你不是不让我老找他的事儿吗？不说他，烦。让我睡一会儿，就一会儿。
2: 包大侠牵动嘴角笑了笑，那神情难看无比，一片血迹挂在脸上。
0: 大侠，别睡，一会儿守兵就来了，来救咱们了。你别睡，别睡啊！
2: 傅家庄见高大侠闭上了眼睛，他四下张望了一下，发现不远处有一截绳子，那是捆扎木箱用的。他伸出手臂，还差半尺多距离，他费力地抬起身子，也不知道究竟伤在哪里，只觉身上一阵剧痛传来，他咬牙忍痛，总算够到了绳头，扯过来打了一个活结，又朝高大侠支棱着的胳膊扔过去，绳结打在高大侠脸上，痛觉迫使高大侠艰难地睁开眼。
1: 还欺负我？
0: 平常都是你，你欺负我，还不信我欺负你一回？你把绳子套在手腕上，快点，快点！
2: 高大侠试图移动胳膊，却被石板压得动弹不得，又闭上了眼睛。
0: 大侠，别睡，别睡啊！
2: 绳子甩了过去，绳环终于套住了高大侠的胳膊。傅家庄心头一喜，使劲拉着绳子套住了高大侠的手腕，在一阵晃动中，高大侠又睁开了眼睛。
0: 你老说你厉害，厉害，厉害个屁！那男人都找不着，都成老姑娘了。
2: 傅家庄笑着，笑了两声，就变成了哭腔。泪水无声地滚过了脸颊，高大侠气冲冲地皱眉：“
1: 你笑话我？
0: 我就笑话你，还用绳子拉你？你要闭眼睛，我就拉你。认识你的时候，你都31了，这都快2年了吧，还没找着男人。”没成个家，你这个老姑娘真没出息。
1: 你说的这些都是两个人的事儿，我一个人完成不了。
0: 你能完成，你肯定能完成。
2: 傅家庄尽量提高音量，可还是有气无力，他的目光紧紧凝视着高大侠。高大侠惨淡一笑：“
1: 我脾气不好，我骂张飞，还无赖耍横，不会温柔，不会来事儿，还不识字儿。”哪有瞎眼男人能看上我呀？
0: 有，肯定有。大侠，你不是破马张飞，你是巾帼英雄，不让须眉。你不会温柔体贴，那是你没遇上让你温柔体贴的人。这不怪你，你不识字，可以学啊。
1: 让你这么一说，我身上精神

0: 你身上全是好处，好处，全是，全是。
1: 你别骗我，我那么好，你都不要我。
0: 我要，你答应我吗？
2: 傅家庄眨了眨模糊的泪眼，高大侠眼睛发出亮光，旋即又露出了一抹苦笑。
1: 我不信，你就是骗我。
0: 我没骗你，真的没骗你。
2: 傅家庄用力晃着绳子，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到底在压抑着什么。有些话倘若此刻不说，他害怕再也不会有机会说出来。
1: 你演出子朝天，参加个抗联，去了回苏联，就谁也瞧不上刘曼丽那么讨好你，非也那么伤感着，你都不眨巴瞎眼。
0: 那是因为我心里有你啊。
1: 你好，我这等革命胜利了，你长大了，别忘了到我都上出下。
2: 高大侠缓缓闭上了眼睛，傅家庄拼命拽动着绳索，自己仅存的体力也在飞速流失。
0: 大侠，那个人就是你，大侠，你得活着，我也得活着，咱俩都得活着，只有活着我才能给你穿上洁白的婚纱。
1: 结婚都穿红的。
0: 那就穿红的，到时候我骑着高头大马，你坐着大花轿，让守兵他们敲锣打鼓，我要张灯结彩，风风光光的把你娶进门。大侠，咱俩这根绳子多像新郎新娘摆到成亲时拿的喜绸子，一头拴着我，一头绑着你。
1: 你刚来大连的时候咱们俩就绑过一回了。
0: 对，在铁路医院的厕所里绑过，这么说咱俩都是老夫老妻了。
1: 老夫老妻，想想就挺好。
0: 不能光想。
2: 傅家庄发狠似的攥紧了绳索，
0: 要是老天改眼了，咱俩活着出去了，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你拜堂成亲，拿着张张的喜绸子，中间还要有个大红的红绣球。
2: 高大侠的眼神渐渐暗淡下去。
1: 就怕你娶不成了，死鬼子，我行了。
0: 大侠，你不能不行，你要是不行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大侠。
2: 傅家庄声嘶力竭地大喊着，突然脑中一阵晕眩。
1: 你给我宁可是。
2: 傅家庄愣了愣，意识微微恢复了一些。
0: 你要听什么？我念。

0: 高大侠低笑起来，原来有些事是会在不经意间被牢牢记住的，在某个特殊的时刻重回心头。
1: 念，我念，我想和你一起生活，在某个小镇，共享无尽的后患，和绵绵不绝的钟声。在这个小镇的旅店里，古老的时钟敲出的微弱响声，像时间轻轻滴落。有时候在黄昏，自顶楼某个房间传来笛声。
0: 废墟下的高大侠无动了，傅家庄试图去拉绳子，却也没了力气，绳子从手中滑落，他的目光也随之散淡，可嘴里还在虚弱地喃喃着。诗歌仿佛具有了生命，同时在他们的脑海中回荡。
1: 此刻若你不爱我，我也不会在意。在房间中央，一个瓷砖砌成的炉子，每一块瓷砖上画着一幅画，一颗心，一艘帆船，一朵玫瑰。
2: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暮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声

0: 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3: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周一。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他用一生演绎这出时代悲喜剧，作者杜公子。美剧《好莱坞》的最后一集中，有一个与史实不符的友好结局。剧中，黄柳霜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成为第一个获得该奖的华裔女演员。剧中的黄柳霜登上奥斯卡的舞台领奖时说：我站在这里，感到万分荣幸。作为第一个获得奥斯卡奖的华裔女演员，获奖理由不是扮演黄种人或东方讽刺形象，而是扮演一个女人，一个有心、有灵魂的复杂女人。黄柳霜的故事要从唐人街那家洗衣店讲起。1905年出生于洛杉矶花街的黄柳霜，是第三代美籍华人。和大多数移居美国淘金的华人不同，他的祖父得以在美国成家定居，幸运地拥有了第一家洗衣铺子。花街充斥着东欧人、墨西哥人。幼年时的黄柳霜常常蹲在街角观察过往行人，回到家又对着镜子一遍遍观察自己。他知道自己是异类。那时候他还常跑去邻居英国人家中做客，只因为看上了他们家的一架竖琴。有一次，当他终于鼓起勇气爬上长椅去触碰，却因不慎失去重心而摔倒。这个极小的插曲成为黄柳霜此后人生中一遍遍重复的隐喻。作为家中的老二，他常去洗衣店帮忙，拿到的第一笔小费他用来看了人生中的第一场电影。此后他开始疯狂迷恋影像中的世界，常常逃课，就算不吃饭也要省下钱去看电影。明星梦让他发昏，他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模仿电影中的人物。我要成为电影明星。他运气不错，处在默片时代的好莱坞准备来中国城取景。9岁的黄柳霜听说这个消息，激动地连换5套衣服，跑去片场求导演给他一个角色。父亲知道后气急，当场解下皮带就要抽他。挨完打，他又偷偷溜进电影院和片场，跟在演员后面反复练习，就连晚上做梦都听见有人大喊：黄柳霜，你成电影明星了。14岁那年，电影《红灯笼》的300个群演中急需一个东方面孔，他拿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角色。但龙套跑了几年，直到1922年他才迎来真正意义上的机遇——海市。从未学过表演的黄柳霜开场告别孩子时那段梨花带雨的表演，一度被知名电影人评价为达到了大师级水平。海市是早期亚裔女演员的典型角色之一，这个故事从蝴蝶夫人翻版而来，只是将背景换为中国。东方传统女性的隐忍和压抑被她诠释得很好。那一年她17岁，人人赞美她眼眸黑亮，脸庞像柑橘般甜美。没过多久，他便俘获了好莱坞巨星道格拉斯·范朋克的心。

他在为新戏挑选演员时，第一个便想到了黄柳霜，于是有了那部让他名噪一时的《巴格达窃贼》。黄柳霜饰演的蒙古女奴，厚厚的齐刘海、乌黑的丹凤眼和细长的眉毛，都在日后成为她最具特色的符号。德奥的媒体一度以为黄柳霜是日本人，大肆歌颂她是日本著名的悲剧演员，连当时对电影并不看好的日本人也直言，只有黄柳霜娇美的身躯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初尝聚光灯的柳霜为演艺生涯迎来转机而狂喜，只是好莱坞不接纳中国人。黄祸，中国人杀入演艺圈，这是当年有人在评论黄柳霜时写下的标题。其实在20世纪20年代初，黄柳霜在好莱坞已经小有名气，中国的知名杂志《良友》《生活周刊》也开始持续对他进行报道。可红归红，想在白人的游戏世界占有一席之地，几乎没有可能。当时，黄柳霜在好莱坞的片酬远低于白人演员，甚至只能拿到他们的零头。制片方却利用观众对他身上的异族元素的猎奇心理，常将他作为主角宣传，以他的名气赚取票房，哪怕他只在片中客串5分钟。作为好莱坞第一位华裔女演员，她只能屈从于按西方人观念塑造出的形象，艳丽、暴露而软弱。当时好莱坞哪部电影要丑角了，第一人选就是黄皮肤的黄柳霜。从女奴甚至是鸦片贩子，她不止一次抱怨过，却无济于事。以为从此跃入明星行列，却连肤色这条分界线都还没跨过。消息传得很快，蒙古女奴的裸露让皇家蒙羞，华人社会铺天盖地谴责他，甚至有人将美国国会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也归罪于他。该法案明令禁止华人不能与白人有任何亲密镜头，只能扮演配角。好莱坞容不下他，制片人宁可让来自匈牙利、墨西哥的演员化妆成中国人，也不让真正的中国人演。白种人嫌弃他是黄种人，好莱坞梦碎，他转头去了欧洲。飞机落地德国时，距离黄柳霜主演《海市》已经过去7年，头顶仅有的光环早已消磨殆尽。为了快速打入当地电影界，他开始苦学演技，怎样的发型才能更凸显传统东方女性的状态，在爱情破碎后又如何用发髻表现情绪。在反复尝试上百次之后，才有了《唐人街繁华梦》中他入木三分的表演。当时吉尔达·格雷作为电影中呼声最高的大女主，被一张东方面孔抢尽了风头。综艺杂志这样评价黄柳霜的演出：当黄跳舞的那一刻，他将格雷小姐的《唐人街繁华梦》给偷走了。

从困难死磕的性子，像天然长在黄柳霜骨子里一样。曾经有英国影评人在媒体前讽刺他的口音，于是他抱着书苦练三个月的口语。电影《堕落之爱》上映时，他操着流利的口语，分别用英、德、法三种语言表演了三次，令首映会上的各国记者震惊。欧洲市场很快拥抱了黄柳霜，著名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登门拜访，只为一睹芳容。本雅明称赞他的名字，一杯茶中的花蕾渐渐绽放，充满了月光，了无花香。这张神秘的东方面孔迅速在英法等国掀起了时尚热潮，少女们争相模仿黄柳霜的肤色，买来颜料拿回家，把脸抹成象牙色，还起了个名字叫皇室肤色，又把刘海剪齐遮住前额，称为皇室发型。黄柳霜成为镜头前的宠儿，她被《看客》杂志评为最美丽的中国女子。《时代》杂志整日跟在身后捕捉她的一举一动，逮到机会就猛夸。一朵透过象牙底色散发红光的玫瑰，她甚至受到邀请出席英国皇室宴会。那个年代，华人女性得此礼遇是天方夜谭，但是被鲜花与掌声层层拥簇的她很快意识到，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不会就此退潮。在《堕落之爱》中，她仍然饰演一个为白人男子付出全部却最终自杀的华人女子，而《唐人街繁华梦》中，她为了引诱白人老板，在与其恋人的争执中被对方失手开枪打死，与男主角仅有的一段吻戏也在上映前被删掉。美国《纽约时报》乐于捕捉华人窘迫的处境，第二天用了整整一个版面大肆宣扬此事。黄柳霜原以为十年明星梦会这样磕磕绊绊地做下去，没想到至暗时刻紧跟着来了。他在欧洲的荣耀让好莱坞对他另眼相看，派拉蒙影业安排他出演西方近现代文化里的反派人物傅满洲的女儿。影片一上映，美艳大胆的恶女形象连带着让华丽的旗袍在时尚界掀起热浪，可大洋另一头的中国人感到愤怒。1927年《中国鹦鹉》在中国上映，国内杂志发

表了一张他赤裸背部的照片，称其又一次丢了中国人的脸。宋美龄访美时特别叮嘱不能邀请黄柳霜出席任何公开活动。尽管黄柳霜曾竭尽所能去支持祖国，多次在电影界的宴会上发表演讲，呼吁美国人民积极支持中国抗战，还将自己的珠宝拿出来义卖，所得款项全部汇回中国。他甚至通过自己的游说拍摄了正面反映华人形象的《上海儿女》《重庆英烈》，在片中扮演有智有谋充满爱国气节的角色。直到很多年后，慢慢远离聚光灯的黄柳霜终于有机会吐露心声。我已经厌倦了我不得不饰演的角色，欧美银幕上的中国人总是恶人，而且是很残暴的恶人，嗜血、阴险、蛇蝎心肠。我们中国人不是那样的，我们拥有比西方文明古老很多倍的文明。如美剧《好莱坞》中的黄柳霜角色所言，我所扮演的是人们所希望的。但等他终于有机会在好莱坞电影中为东方证明时，现实又一次捶打了他。1936年获得普利策奖的《大地》将由米高梅电影公司翻拍成电影，原作者赛珍珠在中国度过近40年的时光，记录了一群有血有肉的中国人形象。人人都觉得凭借黄柳霜的演技与肤色优势，女主阿兰的角色非她莫属。可最终片方却决定由德裔女演员路易斯·赖纳出演这个淳朴的华人农民角色。该片连展1938年五项奥斯卡金像奖提名。夹缝中生存的黄柳霜决定回国，同年他回到战火连天的祖国，船还未靠岸，人群中便有人高喊打倒黄柳霜，侮辱中国人的小丑。他深知背负多年的恶名难以洗刷，一声不吭地投入救国行列中。炮火中他辗转汉口、哈尔滨等地演出，通过义演和出售签名照等方式将筹集的款项捐助祖国抗战。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黄柳霜忧心如焚，他在新闻稿中写道，虽然和父母一样在美国出生，但我是一个纯正的中国人，比任何时候都中国。战争中的那几年，他接连出演两部反日电影《轰炸缅甸》和《重庆来的夫人》，并把片酬捐给中国联合救济会。之后因为被诊断患上了门脉性肝硬化，黄柳霜从影坛隐退。1961年2月2日下午，黄柳霜因突发心脏病逝于圣莫尼卡寓所，年仅56岁，而后葬于洛杉矶母亲的墓旁，墓石上没刻一个字。一生都在找寻文化认同的黄柳霜，默默承载着中国期许与美国偏见，演绎了这出时代悲喜剧。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他用一生演绎这出时代悲喜剧，作者杜公子。

0: 那么大，总想着想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人心是更加辽阔的世界，又该如何到达？还好，读书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仅了解世界，还可靠近人心。更重要的是，越来越知道我是谁，我该去哪，我到底要的是什么。的确，读书并不会夜间让世界变好，但在书中却可以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这样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可爱一点呢？我要读书。读书，看到更好的自己。
1: 读书，品人生。

每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去聆听，去求索，去磨练，去拼搏。

有些事情你只会做一次，有些事情你会坚持。

0: 其实你只是想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坚持从最小的事做起，坚持不在乎成败，坚持和伙伴一起走得更远，坚持才是改变的开始。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2: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1: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2: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2: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今天啊，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介绍一下北极熊。北极熊是世界上最大的陆地食肉动物，又叫白熊。北极熊的个子很大，雄性的北极熊身长大约在2米4到2米6左右，体重一般在400公斤到750公斤左右。北极熊啊，全身都披着厚厚的白毛，甚至耳朵和脚掌也是白色的，只有鼻头是黑色的。北极熊的毛结构非常的复杂，里面是中空的，能够很好的起到保温隔热的作用。因此呢，北极熊在浮冰上可以轻松自如地行走，完全不必担心北极的寒冷。北极熊的体型是流线型的，它很善于游泳，又宽又大的熊掌就像船桨一样，因此在北冰洋那冰冷的海水里，它可以用两条前腿奋力地向前滑，后腿呢则并在一起掌握着前进的方向，就像船舵一样。北极熊一口气可以游上40-50公里也不觉得累，它的爪子像铁钩一样，熊牙也非常的厉害。北极熊奔跑起来的时候也非常的快，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60公里，跟汽车跑起来的速度差不多。但是北极熊跑起来以后啊，不能坚持得太久，也就是说北极熊短跑的速度很快，但是却不善于长跑。所以呢，如果你在北极遇到了北极熊的时候，你可以跟它商量着进行一次长跑比赛，那样北极熊一定会输给你的。那么为什么在南极没有北极熊呢？这是因为北极熊是在别的地方进化出来的，之后又没有机会跑到南极去。现代熊的祖先啊，是离现在2400万年前的犬熊，而北极熊出现的历史呢并不很长，它们和棕熊的亲缘关系非常的靠近，大约是在20万年到50万年以前，北极熊才从棕熊里分化出来，一开始就生活在靠近北极圈的北半球高纬度地区。而南极早在熊类祖先出现之前就是一个被海洋环绕的大陆，不跟其他大陆相连，因此是大洋隔断了在陆地上生活的熊类，使他们根本不可能迁移到南极的。所以在南极没有熊类动物的踪影。小朋友，你现在知道了南极为什么没有北极熊了吧？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弟子规》。读书法有三道：心、眼、口，信皆要。方读此，勿慕彼。此谓中，彼勿起。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读书要三道：心道、眼道、口道。这三道都要实实在在地做到。读书时就不要想着其他的，这本书还没有读完，不要有去看另一本书的念头。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杨殷勤学》。杨殷从小就特别爱读书，每次读书都会集中精力，把全部心思都用在读书上。有一次，杨殷坐在院子里的李树下读书，突然一个熟透的李子从树上掉下来，打在了他的背上。杨殷一点儿也没有发觉，还是认真地看书。其他的堂兄弟看到了，纷纷跑过去摘李子吃，他们有的拿竹竿，有的爬树，场面很热闹。只有杨殷一动不动，聚精会神地看书，在书海里遨游是他最大的乐趣。经过勤奋刻苦、一心一意的学习，杨殷终于成为一位博学多识的人。

0: 嘘，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在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里，豆豆姐姐继续给小朋友们带来雷梦拉的故事第13集。雷梦拉和玛莎走进办公室，玛莎迫不及待地宣布了这个新闻。
1: 拉森太太，雷梦拉吐了。
0: 就连坐在里间办公室的校长都听到了这个消息。雷梦拉知道，想把校长当成伙伴是没戏了。没有人愿意和一个吐了的人成为伙伴。拉森太太从抽屉里抓出一包纸巾，从打字机后面站起来。
2: 天哪！
0: 他平静的口吻就像每天都有吐了的学生来找他似的。
2: 擦擦吧，
0: 他说着把纸巾递了过去。雷梦拉醒了醒鼻子，当然校长还待在他的办公室里，处境非常安全。接着拉森太太把雷梦拉带进了里面的一个小房间，就是上次替他洗头发的那间屋子。他递给雷梦拉一杯水，
2: 来宝贝儿，漱漱口吧。
0: 雷梦拉点点头，漱了漱口，感觉好些了。拉森太太并没有把他当成一个讨厌鬼。拉森太太在小床的枕头上铺了一张干净的纸，扶着雷梦拉躺下，然后给他盖上一条毯子。他说，我去给你妈妈打电话，让她来学校接你回家。
1: 可她在上班，
0: 雷梦拉轻声地说，大声说话会让她的胃里再次翻江倒海。
1: 爸爸在上课。
2: 我知道了，拉森太太说，那放学后你去哪儿呢？
1: 去豪伊肯普家。
0: 雷梦拉闭上眼睛，他真希望可以一睡不起，让这场噩梦赶快过去。他听到拉森太太在拨电话，过了一会儿又把听筒放下了。看来豪伊的奶奶不在家。紧接着那股可怕的、恐怖的、糟糕的感觉又来了。
1: 拉森太太，
0: 雷梦拉颤抖着说，
1: 我还想吐。
0: 拉森太太立刻把雷梦拉的头移到马桶的上方，她说，
2: 我有三个孩子，这种场面我早就见怪不怪了。
0: 雷梦拉吐完以后，拉森太太又拿来一杯水，调侃着说，
2: 呵呵，你一定觉得自己连胆汁都吐出来了吧。
0: 雷梦拉勉强地挤出了一个虚弱的微笑。
1: 那一会儿谁来照看我呢？
0: 拉森太太再次给他盖毯子的时候，雷梦拉问道。
2: 别担心，拉森太太说，我们会另找人的，在这之前你好好的在这里休息就是了。
0: 雷梦拉感到很虚弱，浑身没有一丝的力气。他非常感激拉森太太，闭上眼睛的感觉从来没有那么好。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只听见妈妈在轻声地呼唤，雷梦拉。他抬起沉重的眼皮，看见妈妈站在他的面前。昆比太太温柔地问，
3: 宝贝儿，你想回家吗？
0: 他连雷梦拉的外套都拿好了。泪水再次噙满了雷梦拉的眼眶，
2: 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能站起来，而且没有车他们怎么回家呢？妈妈不是在上班吗？怎么会来这里的呀？他会丢掉工作吗？一连串的问号在雷梦拉的小脑瓜里回响着。昆比太太帮雷梦拉穿上鞋子，把外套披在她的肩上。外面有辆出租车在等我们，妈妈一边说着，一边扶起雷梦拉往门口走去。拉森太太见了，从打字机上抬起头来说：再见，雷梦拉，我们会想念你的，希望你能早日康复。雷梦拉已经想不起来健康是什么感觉了。走出学校，外面停着一辆黄色的出租车，它的发动机正发出突突的声音。出租车？雷梦拉从来没坐过出租车，但他现在正难受，连享受的力气也没有了。要是放在平时啊，他一定会觉得能在午饭前就坐出租车离开学校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雷梦拉爬进车子，看见司机正一脸顾虑地打量着他。
1: 我可不能吐在出租车上，
2: 雷梦拉下定决心。
1: 出租车太贵了，绝对不能吐在里面。
2: 他在心中默默地祈祷着，
1: 千万别让我吐在出租车里呀。
2: 雷梦拉小心翼翼地把头枕在妈妈的腿上，车上的计价器每响一下，他就对自己说一次：我不能吐在出租车上。一路上他努力地忍住了，一回到家，进了家门，他就立刻吐在了浴室里。回到自己的房间，他躺在自己铺着白床单的小床上，雷梦拉感觉好多了。妈妈用冷毛巾给他擦干净脸和小手，又量了量体温，然后他终于可以放心地休息了。快到晚上的时候，听到姐姐比崔西在门口轻轻地嗨了一声，雷梦拉醒了过来。昆比先生回家时也过来看她。
3: 我的小公主，你怎么样啦？
2: 爸爸轻声地问道。
1: 病了，
2: 雷梦拉回答。她觉得自己很可怜。
1: 爸爸，车子怎么样了？
3: 也病了，爸爸说，修理工太忙了，今天来不及修。
2: 过了一会儿，雷梦拉听见家里人开始吃晚餐，却没有喊他，但他不介意。晚些时候，昆比太太又给他量了次体温，扶他坐起来，把一杯汽水递到他的嘴边。雷梦拉很惊讶，平常的时候妈妈是不让他吃垃圾食品的。昆比太太解释说，
3: 哦，我和儿科医生谈过了，他让我给你喝这个的，你现在需要流质食物。
2: 这杯饮料让雷梦拉只想打喷嚏，他有些不安，
1: 这东西喝下去不会吐吧？
2: 是的，他没吐。于是他又喝了一小口，过了一会儿又喝了一口。
3: 好孩子，
2: 妈妈柔声地说。雷梦拉重新躺了回去，把脸转向枕头，想到今天在学校里发生的一切，他哭了起来。妈妈说，
3: 小心肝儿，
2: 别哭了，你只是有些肠胃感冒，一两天就会好起来的。雷梦拉用被子蒙着头说：
1: 不，妈妈，我好不起来了。
2: 会好的。昆比太太安慰地拍了拍雷梦拉身上的被子。雷梦拉转过头去，眼泪汪汪地望着妈妈说：
1: 你根本不知道学校里发生了什么。
2: 昆比太太关切地问道：到底怎么了？雷梦拉呜咽着说：
1: 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吐在了地板上。
2: 妈妈安慰她说：
0: 哦，宝贝儿，大家都知道你不是故意的，而且你肯定不是第一个吐在学校里的孩子。
2: 妈妈想了想又补充说：但是雷梦拉，你呀应该告诉威利太太你不舒服啊。雷梦拉没有勇气承认他在老师眼中是一个讨厌鬼，只好发出了一声长长的颤抖的抽泣声。昆比太太又拍了拍雷梦拉，然后关上了房间的灯。她说：现在你好好的睡吧，好好的睡一觉，明天早晨就会感觉好些了。雷梦拉知道，就算明天早晨他的身体好些了，心里还是会不舒服。他不知道校园猩猩丹尼这次又会给他起个什么外号，不知道威利太太又会和拉森太太说些什么。他的心里想着，自己是一个十足的讨厌鬼，还是一个让人恶心的讨厌鬼。雷梦拉这样想着，渐渐地进入了梦乡。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鲍雨涵报道，11时，空港街道莲竹花园社区门口，饭菜的香气悄悄飘了出来。几位老人走进一间亮堂堂的屋子，打工族停好车，洗把手也跟了进来，点餐、盛菜、落座，热乎气儿从舌尖一直暖到心里。这里就是空港街道刚刚开始运营的第6家养老助餐点位——莲竹花园社区食堂。6月初正式面向居民开放后，这家超100平方米的食堂平均每天接待近200人次，迅速成了辖区的人气王。食堂位于莲竹花园社区门口，店内明亮通透，桌椅整齐排列，墙上贴着一周菜单：土豆鸡块、宫保鸡丁、红烧茄子、清炒小白菜。每日

岁至少六菜一汤，天天换着花样，米饭、馒头、玉米等主食任选。吸引人的不仅有饭菜香，还有一排彩色餐盘，蓝色、红色，每个颜色都有自己的使命。这是食堂专门为患有慢性病的老年群体量身打造的彩色餐盘。蓝色餐盘盛放低脂菜品，红色餐盘盛放无糖菜品，同时配备小罐盛放低脂低嘌呤餐食。打饭时，老年人不需要询问哪道菜少油，哪道菜无糖，看一眼餐盘颜色就全明白了。就餐居民桑华东说，这儿的饭菜就是家里的味道，干净卫生，价格还实惠。我们岁数大了，之前不爱做饭的时候总发愁，这回好了，小区有这么个食堂，幸福感提升了不少。除了彩色餐盘的贴心照顾，食堂对所有居民都敞开怀抱。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用餐直接减3元，食堂还提供上门送餐服务，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残障人士解决吃饭难题。社区紧邻工业区，不少上班族也选择在此就餐。在附近上班的刘先生表示，花十几块钱就能吃上一顿干净实惠热乎的午饭，比点外卖更健康。外卖员、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同样能在这里快速补充能量，一餐惠全民，服务暖全邻，在这间食堂成了每天的日常。如果你以为这里只能吃饭，那就小看它了。食堂专门设置了一块文化活动区，平时居民可以来这里下下棋、读读书、歇歇脚，吃完饭不用着急走，和老邻居聊聊天、翻翻报纸，舒适又自在。这里更像是一个集就餐、休闲、社交于一体的邻里会客厅。一间食堂不过百平方米，却装下了老人的安心、上班族的便捷、邻里间的热乎气儿。一餐一饭虽小，但吃得好这件事本身就是最大的名声。记者刘佳琪报道，近日在望泉街道石井苑社区，一位81岁高龄老人不慎摔倒，呼吸骤停，热心居民挺身而出，社区网格员迅速响应，上演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营救，最终老人转危为安。当天下午5点多，石井苑社区25号楼西侧，原本坐着休息的81岁老人李先生起身后摔倒，后脑重重着地，瞬间失去意识，呼吸也随之停止，情况万分危急。正好在一旁的25号楼居民王林目睹了这一突发情况，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冲到老人身边，凭借掌握的应急救护知识，立即为老人实施心肺复苏。3分钟后，老人恢复意识，但状态仍不稳定。与此同时，住在26号楼的居民王文在楼上看到这一幕，立刻带上家中的速效救心丸飞奔下楼。王文说，我当时在家给父亲熬药，听到楼下有动静，从窗户看到有老人倒地，又怕是心脏问题，就拿着速效救心丸下来了。得知老人因摔倒导致呼吸骤停，情况十分危急，两人不敢轻易挪动，以免造成二次伤害。当天天气炎热，见老人身体虚弱，王文又从车内取出遮阳伞为老人遮挡烈日，全程密切关注老人身体状况。周边居民也纷纷伸出援手，现场温情满满。居民张丽霞拨打120急救电话，居民张凯第一时间联系社区网格员反映现场情况。网格员陈双、李佳南接到消息后迅速赶到现场，开展处置工作，维护现场秩序，并与热心居民一起守护在老人身边，直至120救护车抵达。医护人员初步检查后，老人被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经过及时救治和悉心休养，老人目前身体已无大碍，状态良好。谈起这次救助，居民王林坦言，我平时在家照顾老人，对这方面比较了解，大家都是街坊邻居，第一时间帮忙是应该的。居民王文说，我的父亲曾经也救过人，这深深影响着我，年轻人遇到事情就得上，能帮上忙就一定要帮。二人简单质朴的话语道出了心底的善良与担当，诠释了邻里之间患难相扶、守望相助的淳朴情怀，折射出石井苑社区崇德向善、乐于助人的文明底色。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不是偶然之举，是家风传承的潜移默化，更是顺应好风气、浸润人心的真实写照。大家用举手之劳汇聚起了温暖邻里、守望家园的大爱力量。记者侯新泽报道，崭新的沥青路面平整开

果，全新铺设的步道规整美观，顺义区2026年城市道路中大修工程正有序推进，共涉及12条道路，其中天伟二街、大营四街、马场东路、顺驰路、顺航路、复兴一街、石原南大街、物流园六街八条道路已完工，以精细化市政更新，优化辖区出行环境。今年顺义区聚焦产业园区、会展配套等重点区域，对路面颠簸、雨天积水、步道破损、井盖异响等问题，结合专业道路结构检测结果，制定了12条道路中大修改造计划。本次工程通过路面翻新加设施升级加防汛提质加环境优化一体化精细施工，全方位补齐市政设施短板，实现道路通行安全、街区环境品质双提升。物流园六区是普洛斯空港物流园、顺丰丰泰产业园等园区的通行干道，如今已全面换新，全新铺设的沥青路面平整开阔，重新施化的交通标线醒目清晰，路侧停车位整齐规范，过往车辆平稳畅行，有序停放。市民许丽娟说，以前开车上下班路过这里会有颠簸感，这次重新铺设路面后，开车平稳又静音，出行体验提升太多了。物流园六街已投用23年，长期承载货运车辆通行，路面逐渐出现车辙裂缝、破损等病害，影响通行效率与体验。本次改造总长1200米，总面积16800平方米，通过全路段规整停车区域等系统化施工，提升道路通行能力与出行舒适度。在北京中德国际会议会展中心北侧的松香湖大街，工人正在重新铺设步道砖、路原石。松香湖大街是周边企业通勤人员和居民的重要通行道路，因使用年限较久，步道地砖老化凸起、松动塌陷，树木根系挤压导致树齿口拱起，存在通行安全隐患。区城市管理委将其纳入本年度中大修工程，计划翻新步道总面积5200平方米，通过全方位步道更新、设施修缮与细节优化，消除安全隐患，提升街区品质。记者李格报道。近日，顺义区检察院联合区残联、区教委、区城市管理委、区商务局、后沙峪镇、空港街道等单位共同举办党建引领促融合、共会无碍暖顺义、无障碍停车位公益彩绘活动，一场充满温度与创意的公益行动在顺义展开。启动仪式在首都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现场相关单位代表围绕无障碍环境建设和公益诉讼成果进行交流，并发出规范停车、让爱无碍的倡议，号召广大市民自觉礼让无障碍停车位，将文明停车、关爱残障人士融入日常生活，共同营造尊重、包容、友善的社会氛围。启动仪式后，北京城市学院设计团队、青年志愿者、残疾人代表来到停车场，开展无障碍停车位公益彩绘活动。大家分工协作，认真创作，将无障碍标识与艺术元素巧妙融合，一幅幅色彩鲜明的作品跃然地面，原本普通的停车位变成了兼具实用性与公益宣传功能的文明窗口。当天活动还在北京友谊医院顺义院区同步设置了分会场，顺义区检察院为后沙峪中心小学6年级学生带来一堂生动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普法课，课堂上检察官结合实际案例向学生们讲解无障碍设施的作用及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学生们树立尊重、理解、关爱残障人士的意识。普法结束后，学生们来到医院地下停车场参与无障碍停车位彩绘创作，学生们用稚嫩却真诚的笔触将文明礼让、爱心同行等理念融入作品当中，在实践中感受公益的意义。无障碍环境建设一头连着特殊群体的现实需求，一头连着城市文明的发展水平。近年来，顺义区检察院持续发挥公益诉讼检查职能，将办案成果转化为社会治理成效，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不断提质升级。在停车出行方面，检察机关联合相关部门推动全区100余个停车场实现残疾人车辆无感通行，让残疾人享受停车便利。在出行环境方面，顺义区检察院联合区交通管理支队推动全区过街音响设备完成智能语音升级，为视障人士过街出行提供更加清晰便捷的语音提示服务。从发现问题到推动整改，从公益诉讼到设

0: 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同行。安全度讯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办法要求，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应持有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社区市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人社部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经复查鉴定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自作出复查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所需资金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病残津贴的，由人社部门责令退回，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2023年末，全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46044人，比上年末增加1642万人。按照相关部署，从2025年起，男职工、女干部、女工人的法定退休年龄将逐步延至63周岁、58周岁、55周岁。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沙玉。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

0: 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股，北京顺义南法信。
1: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0: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

0: 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

0: 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款网格二合一，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
10: 天心星。
11: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
1: 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3: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14: 亲民呐，
13: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14: 情怀呀。
13: 得嘞，咱走着。
15: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6: 东侠二侠都在这屋呢，大家站起来亲自迎接。一呢，杨万春，那也是大清国33路名侠之一。第二，在杭州内的时候曾经帮过法禅的忙，佟林呢怕他抹不开，其实人家是好人，帮法禅的忙他是误听了谗言，后来人家明白了，服气而走。你看今天来帮自己的忙来了，那佟林就破格的对人家尊重，率领老少英雄来接。杨万春长得是赤红面，50挂0，尤其是俩儿子杨小香、杨小翠是一对双棒，分不出谁是哥哥谁是兄弟，长得那个俊俏，那个风流潇洒就甭提了。相见之下，杨万春拉着佟林的手，海川呐，佟侠客，前者在杭州多有得罪，哎，大侠，过去的事儿别提了，您怎么还说那些事儿？那纯属是一种误会呀。今天咱们弟兄见了面了，我是万万分欢迎，往里请吧。把杨万春接到自己的房中。雍亲王一听来客人了，乐意凑热闹，也到佟林房中来了。

彼此接受过之后，杨万春说了很多客气话，愿意到铁扇寺帮兵助阵，怕一个人不行还带俩儿子来的。说着说着，杨万春一笑，跟东霞说，老哥哥，这次我来到云南，一则给各位帮兵助阵，另外还有个小小的要求，老哥哥无论如何你得帮忙啊。什么事说吧。我为什么把我俩儿子带来了呢？这俩孩子天资聪明，到现在没拜过老师，那能力都是跟我学的。这玩意我总觉得自己的刀学不了自己的把，另外我这俩下子也就如此而已。我打算让俩孩子深造深造，在路上都商量好了，打算拜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为师。我又抹不开说，老哥哥您给帮帮忙吧。哈哈哈哈，好好好，海川呢？来来，你过来。老侠客有个要求，打算把俩儿子杨小香、杨小翠拜在你的门下，再收俩徒弟怎么样？还没等佟林表态，雍亲王过来了，替佟林做主，又收了两个记名的徒弟，杨小香、杨小翠。其实啊，这俩孩子长得真水灵，不次于司马良、夏九龄。俩孩子也聪明伶俐，听罢之后撩衣服跪在佟林的面前，恩师在上，弟子叩拜老恩师。哎呀，佟林也挺喜欢这俩孩子，一想雍亲王给做主了，怎么能驳面子呢？所以佟林也就答应了。这个事儿刚过去，爸，又来了客人了，安徽的凤翔府的大侠左背花刀红利红炳南，红大侠领着儿子左背花刀红玉耳来到天南客栈。他也是大清国33路名侠之一。镇东侠、侯二侠、佟林等人列队迎接，一看老头红利是高大的身材，面赛铜锣，长得大鼻子大眼睛大嘴大胳膊大腿，十分的威风，后边跟着个漂亮小伙，个不高，车轴汉子，浓眉大眼，随他爹曲腰黑的大辫，穿着蓝色长衫，拎着长条包袱。等见面之后让进厅堂，佟林和镇东侠表示感谢呀，人家干嘛来呀？万水千山给帮兵助阵，换句话说替佟林和东侠玩命来的，就这份人情那就够重的了。设宴款待彼此寒暄，就这时候红利提出要求，把儿子左背花刀红月儿叫到佟林面前，海川先帝，老哥哥这么称呼你，你不怪罪吧？哪里哪里，哥哥这是套着近乎。哎，这是我儿子红玉儿，这孩子他骄傲的，我给他找了那么多老师，他一个不乐意，百个不乐意。在家起身的时候就向我提出要求，这次到了云南天南客栈，无论如何排不如何，也叫我疏通人情，拜你为师。海川贤弟，老哥哥厚着脸皮提出来了，我估

着你不能驳我的面子吧？这佟林一看怎么净拜师的？你看人的名书地影吗？嗯，东霞在旁边说话了，没说的，既然如此，海川答应吧。左被花刀红玉儿跪在地上叩拜老师。等站起来之后，佟林一点手，把这些徒弟们都叫过来了。咱们挨头数，第一个就是李宽，第二是李吉，现在还有二坏，那孔秀还没到。然后把司马良、夏九龄、杨小香、杨小翠等人全叫过来，跟红玉儿结识。最后把刘俊叫过来，让红玉儿拜见大师兄。刘俊现在是正宫正令，人家是正牌的，别人都记名的，什么时候转正还不一定呢，也许表现不好，老师一拨了脑袋不要了，出名了，这事就算凉快了。唯独人家刘俊那是保了险了。佟林交代的清楚，我不在，听你大师兄的。那刘俊真有能耐，你看年纪不大，像佟林似的往那一坐，身上带着渗人毛，这些师弟们无不尊重大师兄。侯二侠一看，海川呐，咱们是喜事临门，接连不断呐，准备酒宴，祝贺祝贺。来了好几百人，摆上多少桌呀，屋里摆不下的，院里头大伙猜拳行令，这顿喝呀。眼看到了九月初九了，什么叫赴会？那是战场，到那去玩命去了，故此就来个今朝有酒今朝醉，不管明日是与非，喝喝。大家正喝着呢，天南客栈门前来辆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到客栈门前，车把式把车都带住了，吁吁，嘎噔，车子停住了。风流侠张子美负责登记，一看这人呢，大概来的差不多了。刘俊请了他好几回了，到里边喝酒去。他把这花名册也合上了，笔帽也套上了，刚要转身，那么功夫，一看来辆车，心里还琢磨着，大概又是被请来的朋友，接待接待吧。但是一看不认识，赶车的车老板是个50多岁、60来岁的老者，满脸皱纹。别看岁数不太小了，但是相当精神，眼角眉梢把这车的车帘撩开了。丫头，是这儿吧？张子美一看，哦，车里边还有妇道人家。正在这时候，有一女人从车旁里出来了，掸了掸身上的尘土，抬头看了看天南客栈的牌子，爹，就是这儿，一点都错不了了。那让小宝也下来，下来，下来吧。哎，又下来个小孩，这小孩看上去6、7岁，长得虎头虎脑，挺讨人喜欢。大概走长途啊，孩子困了，那眼睛刚睁开，孩子下来揉揉眼睛，娘，到没到啊？到了，孩子，这回咱们就可以休息了。说话之间，这三个人呢，就直奔张子美来了。你们张子美就守着门前，这有桌子有椅子，老者

0: 深十来一里。请问这就是云南天南客栈吗？啊，对呀、啊，你们找谁？那么借问一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在这儿吗？
1: 在。
0: 这会儿在不
1: 在？
0: 在里边招待客人呢。请问您老跟佟林什么关系？
1: 哎，
0: 您没问我之前，我想问一声，您是哪位？我叫张子美，张子美。哎呀，江苏瓜州有位了不起的侠客叫铁扇仙风流侠，可是阁下，哎，那是大伙给我送的绰号，不错，正式在下。失敬失敬，闹了半天先遇上张大侠了。大侠，你要问我是谁？老朽姓李斌，人送绰号钻云燕子，我是个无名的小辈呀、啊。这个妇道是我的女儿，叫梁飞燕。这小胖小子是我的外孙，叫童宝啊。
1: 哦，是这么回事。
0: 您跟海川什么关系？张大侠，那公开就告诉您，那是我女婿，这是他媳妇儿，这是他孩子。我们千里迢迢前来认亲，来找海川来了。哦，哎，这位张子美一听，这哪儿哪儿？我佟贤弟从来也没提过他有媳妇儿。更没听说他有这么大儿子，哎，你这事儿怪不怪？啊，明白了。海川不乐意提这事儿，
1: 那也不对。
0: 我们哥俩闲谈之时，我不只问过他一次了。海川说，一没成亲，二没娶妻，一口回绝，这怎么办？这样媳妇儿子都冒上来了。张子美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呀！好好，既然这样，你们先到这门房休息片刻，我去找海川去。张子美告诉伙计把桌撤了，转身往里走。好，哎，一进院里头，热火朝天，这会儿划拳行令，正在吃喝高谈阔论之时，他就往里边转。来到雍亲王这桌了，雍亲王这桌全是成了名的侠客，佟林自然就在左右了。正在吃喝之时，张子美过来了，佟林赶紧站起身来：“哥哥，您坐我这桌，我给您留着。”哎，等等等等，海川呐、啊，你到门口看看去吧，有人找你。哦，是吗？谁呀、啊？
1: 谁？你老岳父，你媳妇儿，你儿子都来了。
0: 佟林一听一哆嗦，酒杯好像没落地上。我大哥，
1: 开什么玩笑？你还没喝酒，怎么就醉了？
0: 真的，兄弟，我能跟你开玩笑吗？人家说的干板多字，红嘴白牙，分离丝毫都不差的，门口等着你呢。我那弟妹长得还挺漂亮的，那小孩虎头虎脑的，可讨人喜欢了。
2: 那么远处的人坐着没听见怎么回事，雍亲王这桌的人都听了个闷阵。雍亲王一听把酒杯放下，脸就沉起来了。
0: 海川，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半截眼你冒出个媳妇来？这么多年你怎么还瞒着我？
1: 爷，我的爷根本没这么八宗事儿。我哪来的媳妇？这是怎么回事？
0: 没有，他怎么没人找我呢？他怎么找你呢？

出去看看怎么回事。附近这几张桌也听见了，南侠司马空、大叛飞行侠苗泽、苗玉女、西方侠常备、飘然叟、于成、于洞海、长臂罗汉、普照禅师、西风长老、秋禅和尚、黄眉童子、苗吉庆、陶少仙、陶少荣等等等等都听见了，谁都深感不解，都知道佟林是光棍，谁也吃不下去了，就像第一次见着佟林那样感到奇怪和陌生，眼光唰都投到佟海川身上。哎呀，佟林本来就是个紫脸儿，叫这事儿弄的是关公长气馁，脸红脖子粗，都不知道卖哪条腿了。佟林接出去了，张子梅在后头跟着，穿云博玉虎刘俊不知道老师摊什么事儿了，带着司马良、夏九龄也在后头尾随出去了。等到了门房，这佟林推门的赶车那老头站起来了，海川，可找着你了，哎呀，这不容易，我把你媳妇孩子给你送来了，你们一家人团圆吧。那女人也站起来了，当家的，你好狠的心啊，几年你也不写一封信，难道把我们母子忘了不成？宝啊，过去叫爹。小孩扎着小手跑过来，搂着佟林两条腿跪倒在地，爹，可想你了。张子美在旁边看得清清的，心说佟林呢，这个 你说什么？嘿，哎，你再嘴硬，事实在这摆着呢，我看你怎么交代。你为什么瞪眼说瞎话？连雍亲王你都敢欺骗，莫非里边还有什么蹊跷之事不成？再看佟林，眼泪也掉下来了。啊，老人家，我没想到您到云南来。哎，坐下吧，坐下吧，这个我马上收拾房间，让你们到里边休息。一回头，刘俊在门口呢。刘俊呢？有，是不是后院还有闲房呢？跨院还闲着，快点把房间收拾啊！收拾好了，安排他们休息。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老人家，咱们到里边吧。哎，那车。存在哪儿？店房里有大车店啊，我马上吩咐，告诉张子美安排人把车子赶到院里去，牲口卸下来，刷洗验溜，咱不必细说。车上还俩包，拿下来进跨院。佟林一边擦着眼泪，一边陪着，到了里间屋了。然后大家坐下了。说洗脸漱口，水就在那摆着，没人洗呀。那个女人两只眼睛盯着佟林呢，眼泪刷刷往下直淌啊，好像有一肚子话想说，说不出来。张子美转身给雍亲王送信去了。爷，海川不对，骗了咱们这么长时间，这回人家找到门上来，他没词儿了，都安顿到跨院了。我说爷，你看这事儿，咱是假装不知道是怎么的。混账！海川是实在人，他怎么能欺骗我呢？他真这么做，他就是混蛋、王八羔子。我不能答应。雍亲王说到这，啪把筷子一摔，转身往外就走。大伙一看雍亲王不吃，全傻眼了，不少人站起来尾随着雍

0: 亲王直奔跨院。这永亲王这气儿不大一出来，在院里的背手一站，佟林出来。哎，佟林在屋出来了。爷，您吃好了吗？我气饱了。我这怎么回事？你给我说清楚。爷，您别着急，您不问我也得跟您交代清楚，不说行吗？我先过一堂，这怎么查这个乱七八糟的。佟林没办法，把雍亲王请到空屋里边，门关上，不让第三个人听，就这爷俩交心，把经过讲述一遍。再看雍亲王那个脸色逐渐平和，阴又变成晴，真是喜出望外。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盛宴，情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今天的年轻人举办婚礼选择可真不少，从形式上来说有中式婚礼、西式婚礼，从婚礼场地来讲有选择豪华饭店的，有选择庄严教堂的，还有选择在大海海市。我希望自己的爱情誓言中有山有海，还有你，您听着就很浪漫。总之一切随心，那幸福感啊是满满的。但是今天我们要跟您聊的这场婚礼呢，不在咱们上面所说的这些场地，地点却是刑场上。也许您会说了，那是电影吧？没错，电影里头确实也有，但却是取材于真实的革命故事。话说在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之后，聂荣臻来到香港。第二年初的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一篇三位共产党员共赴刑场的消息，同时还附了一张其中一对青年夫妇临行前的合影。聂荣臻含泪剪下了照片，一直随身携带，并且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周恩来和邓颖超。邓颖超听说之后当场泪如雨下，因为他对这对烈士太熟悉了。直到解放后，周总理还多次提到他们，并将他们之间的决裂称为最纯真最高尚的爱情，还号召作家和导演们将他们的故事呈现出来。于是一批感人至深的诗歌、文学、电影、话剧诞生了。1980年上映的电影《刑场上的婚礼》感动了万千观众。这部电影选取在羊城广为传颂的一则悲壮动人的革命浪漫故事为题，欧凯明和崔玉梅担任主演，而电影的原型人物就是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工人部部长的周文雍与地下党员陈铁军。如今我们都知道，他们只是受组织委派假装夫妻的中共党员，而他们从相识到赴死也只有短短的100多天，这期间他们结下了怎样深厚的感情呢？工人领袖与富家小姐怎么就成了假夫妻？短短几个月的相处，他们经历了多少生死与共？他们唯一的合影背后隐藏着多少悲壮的故事？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聊刑场上的红色伴侣，周文雍与陈铁军。1905年，广东省开平县宝顶村，一个男婴的诞生让全家人高兴坏了。这孩子就是周文雍，他的父亲是个私塾先生。周文雍从小就喜欢听父亲讲三国和文天祥的故事，忠义正气的精神也很快就根植在了他的心里。

1922年，17岁的周文雍考入了广利第一甲种工业学校。这所学校中有不少思想进步的教授，后来他们成为了中共广东党团组织的创建者，学校也因此被誉为红色甲共。周文雍受到了这些老师们的影响，加入了共产党。此后他就深入到青年工人们当中，积极宣传革命思想，还组织发动了杀灭洋务工人，参与省港大罢工。然而到了1927年，蒋介石悍然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疯狂扑杀，广州也随之发生了415事变，大批共产党人被捕，鲜血染红了珠江两岸，党的工作也被迫从公开转向了秘密状态。那么此时的周文雍在做些什么呢？1927年的一天，广州拱日路的街道上，一个20出头的小伙子正在挨家挨户地寻找出租屋，可一连问了好多家，竟然没一户愿意把房屋租给他。原来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租房有着严格的要求，一般都需要有担保人或者家眷随行才能租到房。一个青年单身汉，身份也太可疑了，哪个房东敢冒这个险？而这个单身汉就是周文雍。在白色恐怖之下，虽然他本人也受到了通缉，但他依然临危受命，担任了广州市委组织部部长，负责联系广州市各工会党支部的工作。但是这工作总得有个落脚的秘密基地吧，可去哪儿找房呢？看来必须得找个家眷了。这时一个女青年进入到了党组织的世界，她就是23岁的陈铁军。这名字怎么听上去都不像一个女孩子的名字，却透着一股硬汉的味道。出身富贵的她为何走上了革命之路呢？陈铁军出生于广东佛山的富商之家，父母自然不会给他起这么硬汉的名字，他本人名叫陈谢军，谢字啊写起来比较复杂，意思呢是和谐的意思，军呢就是君子的军。由于家境殷实，他从小就没吃过什么苦，父母也早给他铺好了路，他们送他去新式学校念书，接受新式的思想启蒙教育。然而看似开明的父母之所以让他接受教育，只是为了培养他成为一个新时代的贤妻良母。当他刚一毕业，等待他的就是一场包办婚姻，对方是富商家的儿子。可面对这个见都没见过的未婚夫，陈谢军坚决不同意，他变卖了自己的首饰衣物，偷偷跑出了家门，孤身来到了广州求学，并在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的研究员周艳红介绍说，他入党的时候觉得这个名字太女性化了，参加革命应该有铁的意志，所以把自己改成了陈铁军。与此同时，他的妹妹陈谢元也改名为陈铁儿。一年之后，陈铁军已经成为了中共两广区委副委委员，在邓颖超的领导之下进行工作。415事变爆发时，国民党军警包围了中山大学，点名要抓正在那里读书的陈铁军。好在陈铁军的事前得到了消息，在一名同学的帮助之下，他爬墙头攀大树，摆脱了敌人的围捕。在那场事变当中，有100多名共产党员英勇牺牲。危急时刻，陈铁军不顾个人的安危，专门跑去通知正在医院的邓颖超立即撤退。电影《刑场上的婚礼》编剧张宜生接受采访时说，邓颖超打开门一看，一个贵妇人，陈铁军本身很漂亮，穿着旗袍还戴着耳环，他开始一愣，以为是贵妇人，摘眼镜一看，不铁军吗？他们都很熟，陈铁军说，我代表组织通知你马上

开广州。邓超后来回忆说，若不是铁军冒着生命的危险及时通知并送走了他们，那后果不堪设想。1927年8月，广东巩日路上搬来了一对年轻的华侨夫妻，身边还有一个小女佣，他们就是周文雍、陈铁军和他的妹妹陈铁儿。这个临时组成的家庭中会发生哪些故事呢？在外人看来，这对自称从美国旧金山回来的华侨夫妻很普通，然而就是在这个精心伪装的家庭里，陈铁军协助周文雍把失散的革命同志又重新聚拢了起来，恢复组织，开展活动，党的秘密联络点和交通线也很快建立起来。电影《刑场上的婚礼》的编剧张医生介绍说，两个人干什么呢？给工人盖大棚，让他们有地方住，下雨不能睡大马路啊，然后去募捐买一些地瓜。陈铁军就发动妇女去慰问他们，这对初到广东的工人很大的鼓舞。志同道合的两个人配合得十分默契，周文雍担任领导职务，异常的繁忙紧张，陈铁军总是在多方面进行协助，为周文雍解除后顾之忧。在忘我的工作当中，这对假夫妻并未流露出真实的感情。然而一次危机的到来，让两个人的关系悄然地发生了变化。1927年11月，周文雍领导工人参加街头游行，不幸被捕。得知消息之后，陈铁军焦急万分，他马上与党组织联络，一起商量营救的办法。他们发现周文雍的身份还没有暴露，然而关押他的监狱却戒备森严，想要劫狱非常困难。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陈铁军想出了一条妙计。这一天，陈铁军去监狱探视，在给周文雍送的炒饭里，他加了大量的辣椒。他还叮嘱周文雍，吃完之后绝不能喝水。为什么呢？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副研究员周艳红介绍说，广东人是吃了很容易上火的这种食物，给到的是周文雍，周文雍吃完之后就也不喝水，然后就是广州的湿热逼了，然后他把自己逼得高烧，然后就高烧不退，发着高烧的周文雍借机不停地高声呻吟，甚至发狂地喊叫说胡话。狱中的工友们趁机纷纷抗议，说周文雍患上了伤寒病，会传染，必须把他送走。而此时监狱的医生也早已经被陈铁军买通，他证明了周文雍确实患有严重的传染病，必须立即住院治疗。监狱长怕传染病蔓延，不敢担责任，只好同意把周文雍送到广州市公立医院治疗。为了防止他逃跑，警方还在医院大门口特设了一个岗哨，日夜巡视。然而党组织却早已经制定好了救人计划，他们利用警卫换班的机会里应外合，将周文雍用白布单裹好后背出了医院，坐上了事先准备好的无牌小汽车扬长而去。周文雍就这样金蝉脱壳，直到上了当，反动派恼羞成怒，开启了更加疯狂的搜捕。而周文雍这边呢，在陈铁军的悉心照料之下，他的身体很快就恢复了。看着身边这个名义上的妻子为自己日夜忙碌的身影，试问哪一个男人不会动心呢？然而为了革命事业，两个人却将这份感情藏在了心底。在今天的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里，珍藏着一条早已经褪色的红领巾，在它的背后又有着一段怎样悲壮的往事，周文雍与陈铁军在其中又经历了什么。这条褪色的红领巾就是当年陈铁军组织妇女们为广州起义而赶制出来的数千条当中的一条。编剧张医生介绍说，当时组织上给他们任务，他很积极，晚上不睡觉，
干嘛呢？发动了几个女同志到街上去搜罗各种红布。当时广州的红布脱销，都被陈铁军他们抢购回来了，然后连夜做了这个红布的袖章和红领巾。那时候红布质量不好，容易掉色，所以每个戴红领巾的人都会留下红色印记。1927年8月，中共八七会议在武汉紧急召开，决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根据中央指示，中共广东省委做出了广州起义的决定，由张太雷、黄平、周文雍等人组成革命军事委员会，叶挺为起义总指挥，叶剑英为副总指挥，周文雍为工人赤卫队总指挥。周文雍迅速把广州分散的工人秘密武装组织一起来，改编为了工人赤卫队。他还多方的筹措武器，在他的指导之下，工人们在城市郊区的各个角落建立起了地下兵工厂，利用简陋的设备自己动手赶制炸药和手榴弹。与此同时，陈铁军也以饱满的热情投身到广州起义前的准备工作中。他不仅组织妇女制作红领巾，还秘密联系工人印刷和散发传单宣传起义。他还多次冒着生命的危险为起义军秘密地运送武器弹药。12月11日凌晨3点30分，起义爆发了。在张太雷、叶挺、黄平、周文雍、叶剑英、杨殷等领导之下，指导团全部、警卫团一部和工人赤卫队共5000多人，分数路向广州市各要点发起突然袭击。周文雍亲自指挥工人赤卫队直扑火力最为集中的广州市公安局，一时间杀声震天，人如潮涌。2小时后，广州大部分地区已被起义军占领。天亮之后，起义总指挥部搬入广州市公安局，周文雍亲手书写了广州苏维埃政府7个大字，高高的悬挂在大门楼上。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就此诞生。这件事儿到底有着怎样的意义？军事专家徐燕说，当时中国革命正处在低潮，大革命失败了，中国的南国大都市还能够被共产党的起义部队控制，尽管只有3天，这个产生的世界影响那是不可低估的，就说明中国革命的红旗还在飘扬。是的，您没听错，这个苏维埃政权仅仅存在了3天。第一天，在政府的第一次会议上，周文雍被选为人民劳动委员兼教育部长。第二天，广州周围的国民党军，包括英美日法等国的海军陆军在内的各种反革命力量勾结起来，开始向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反扑。周文雍带领工人赤卫队为保卫广州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与比自己多10多倍的敌人短兵相接，最终杀出了一条血路，撤离了广州。第三天，广州起义在血腥屠杀当中宣告失败。1927年12月13日，国民党军重新占领广州，血雨腥风笼罩了广州城，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开始了。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副研究员周艳红介绍说，只有你身上稍微有一点红色的就会被杀，像新娘结婚要穿红色的都可能被抓，挨家挨户的查，只要有外地口音的就会被抓。所以整个广州起义，据史料记载，死了5700多人，其中包括不少群众，真的是血流成河。危急时刻，陈铁军和妹妹陈铁儿迅速地隐藏、转移和烧毁了有关起义的文件和物品，并乔装离开广州，撤退到香港与周文雍会合。然而不到1个月，他们竟然又先后回来了，这是为什么呢？
1928年。

一月，广州的西濠口码头人潮涌动，一艘大船缓缓地靠岸，一位身着西装的华侨商人刚刚下船，人群中走出了一个身着洋气的少妇，径直地走向商人面前，就像是迎接丈夫归来的妻子。这对夫妻便是周文雍和陈铁军。起义失败之后的广州革命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党组织决定派周文雍重返广州，恢复党的组织工作。因为他在工人中有很高的威望，听说他回来了，大家都很兴奋。然而没过几天，就因为叛徒的告密，周文雍和陈铁军的秘密据点暴露了，两个人同时被捕于房间中。当时与陈铁军住在一起的妹妹陈铁儿从阳台翻入邻居家躲避，从而幸免于难。周文雍和陈铁军被捕之后，在狱中受尽了酷刑。华南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吕小琴介绍说，当时周文雍十个手指头被针给刺进去了，陈铁军也受到了放飞机、老虎凳这样的酷刑。所以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他们身上伤痕累累，血迹斑斑。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周文雍和陈铁军丝毫不动摇，没有透露党的半点秘密。敌人拿来纸笔，强迫周文雍写自首书，他便在监狱的墙壁上奋笔疾书，写下了一首慷慨激昂的绝笔诗：头可断，枝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反动派无计可施，判处二人死刑。临刑前，周文雍向敌人提出了一个要求，他希望跟陈铁军拍一张合影，敌人同意了。同时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他们还让二人脱下了带血的囚衣，换上了另外的一套服装。周文雍身穿黑色的杂绒西装，内搭白衬衣，陈铁军外穿红棉袄，里边是黑色的长袍。面对死亡，忍受满身的伤痛，这两个人留下了此生唯一的合影。在这张合影中，因为右手已经被打骨折，周文雍的右手只能够半抬着，两个人目视前方，目光从容，表情淡然。他们挨在一起，身体在努力地向对方倾斜。正月十五本应该是张灯赏月、家人同游的元宵佳节，但1928年的这一天，一对恋人却走上了红花岗刑场。当年的报纸是这样表述的：周夫妇临行时容色不变，沿途高喊“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在出生入死的共同经历中，两个人的爱情从何时萌芽，如今已无从考证。然而，短短几个月，他们从相识到相知，从彼此信任到心灵相通，为了工作而压抑在心底的那份真挚情感，却在这一刻得到了释放。夕阳下，周文雍把自己的白色围巾搭在了陈铁军肩上，两个人共围着一条围巾并肩而立，坦然地面对敌人的枪口。枪声响起，他们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1928年。那一年，周文雍23岁，陈铁军24岁。陈铁军的妹妹陈铁儿后来逃到了香港，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31年底，她与丈夫林素一同被港英当局逮捕，之后被引渡回广州。夫妻二人连同他们刚刚出世的孩子，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如今英勇就义的红花岗刑场已经成为了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在园内的湖心有一座造型古朴稳重的八角亭，上有董必武的题词：血迹轩辕。这正是为了纪念周文雍和陈铁军而专门修建的。

这对年轻人把自己的爱情和对祖国人民的大爱紧紧结合在了一起，用鲜血谱出了一曲世界上最美的爱情绝唱。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讲述人东方，感谢您的收听。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0: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
4: 想建设兵工厂不便提供图纸的苏军警备司令部，准备转交一批从关东军那里缴获的武器作为样品。潜藏在苏联警备司令部的内线把消息传到了麻苏苏这里，马苏苏决定让方若愚执行任务，炸毁共产党这些宝贝疙瘩。没想到方若愚以马上出差为由拒绝执行命令，而此时翠玲成了要挟方若愚的筹码，方若愚迫于无奈只得就范。马苏苏一挥手，真精细将翠玲拉了出去。马苏苏将一个微型盒子装进了纸袋里，交给了方若愚。
5: 爆炸时间我设定好了，你4点钟登上火车后6点钟才会爆炸。
6: 有这个必要吗？2号仓库至今还空着。
5: 现在是空的，下午就不空了。
6: 你这是非要把人逼成鬼啊。
5: 记住，如果炸弹没有爆炸，我就让这个哑巴女人变成鬼。
4: 方若愚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洋货店，身影在风中格外萧索，在麻苏苏的注视下很快消失不见了。麻苏苏轻轻叹了口气。黑石礁路上的一户人家里，方若愚坐在翠玲身旁，扶着她慢慢躺在炕上。眼见翠玲仍旧微微颤抖着，心中不免升起怜惜。
6: 没事了，什么事都没有了，别怕，别怕啊，睡一觉，睡一觉就好了。
4: 说话间，方若愚拉过被子，轻轻盖在翠玲身上。他注视着翠玲的眼睛，一双清澈如水的眸子也正认真地凝望着他。
6: 我还有事要办，我来看你啊，睡吧，睡一会儿吧，不会有事的，我保证。
4: 方若愚自言自语一般地低声说着，把翠玲的手放回被子里，从桌边拿起了盛着炸弹的纸袋，推门出来。外面是铅灰色的天空。方若愚站在光线昏暗的仓库里，小心翼翼地安置好了炸弹，独自伫立看着炸弹外壳泛着森然的寒光。
7: 方科长，不是让你回家准备一下好出差吗？怎么还没走啊？
4: 远处传来了孙经理的问话。方若愚回过神来，无动声色地用一片防水布盖住了炸弹。
6: 啊，孙经理，我刚回家，想起这仓库的钥匙还在身上，我怕随身带着弄丢了就麻烦了。
7: 哎呀，你呀真是个细心人，公安局把你送来，我算是捡了个宝。
6: 孙经理，给你这串钥匙收好了啊。
7: 好，你快走吧。
6: 行，我走了。
4: 方若愚走后，孙经理站在仓库里环视了一圈，仔细检查着仓库中有无异样。稍早傅家庄专程前来拜访，提出要使用一处空置的仓库来贮存一批重要物资。由于事情重大，孙经理不敢怠慢，这才亲自前来查看仓库的状况。一番检查下来，并未发现异常，孙经理这才放心，反身走出了仓库。那枚炸弹就这样掩埋在了黑暗中，无声地奔向终点。
8: 大家动作快点，但一定要注意安全。
9: 是。
4: 傍晚时分，仓库门前人影绰绰，傅家庄指挥着战士们搬运着满车的军火，存放到他们看来绝对安全的仓库里。搬运到一半，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忽然出现，高声喝止住了他们：
10: 别搬了，先放下。
4: 战士们手上的动作停下来，

0: 傅家庄循声看去，在茫茫的暮色中，包大侠匆匆跑到仓库前，朝着仓库里张望了一眼，一副忧心忡忡的模样。
1: 大侠，你怎么来了？
2: 我今天眼皮子老跳。
1: 那是你昨天晚上没睡好，嫂子的事我们都很难过。
2: 昨晚晚匣子一宿没回去，他准是心虚。他看着我，这车上的木箱装的什么？
1: 苏联警备司令部给我们提供了一批武器。
2: 那这仓库安全吗？
1: 安全，里面是空的。怎么了？
2: 我觉得不对劲儿。都先别搬，
1: 这都搬了快一半了，天马上黑了。
0: 高大侠剜了傅家庄一眼，快步冲进仓库。
2: 出了事儿你后悔就晚了。
1: 好了，大家先歇一会儿。
0: 傅家庄朝战士们下令，旋即跟着高大侠进了仓库。仓库的吊灯亮度不太够，阴影下的定时炸弹哒哒跳动，终点是50:59。
1: 大侠，你太敏感了，方若愚是采购粮食去了，根本不是跑了。
0: 傅家庄在高大侠身后低声说着，高大侠目光在成排的货架之间来回扫视。
2: 你要不说今天运进来的是武器，我还不敢说他是逃跑了。
1: 往这儿运武器的事他根本不知道，我看你就是疑神疑鬼。
0: 傅家庄话音未落，耳畔忽然传来一声惊雷，有那么一瞬间，傅家庄认为是外面下起了大雨，可旋即冲天的火光从仓库深处喷涌而出，灼热的气浪在顷刻间席卷而来，仓库内外的众人来不及反应，转眼便被气浪掀翻在地。
3: 快撤，仓库里的人快撤。
0: 熊熊的火光中，仓库轰然倒塌，浓厚的黑烟冲天而起，近乎与阴沉的天空融为了一体，现场一片狼藉，烟雾弥漫。战士们七手八脚地清理着现场，孙经理在废墟中焦急地呼喊：
4: 副处长，副处长，
3: 姐，姐，傅大哥。
0: 高守平飞奔而来，踩着横七竖八的砖石梁柱加入了众人的搜救。他们在一块倾斜的石板和半堵墙的缝隙里找到了高大侠和傅家庄，两人灰头土脸，奄奄一息。高守平拼尽全力想挪动石板，那石板只是被抬起了一角。
3: 快去喊人呐！
5: 副处长为了保密，让我把公司的人都打发走了。
1: 守平，快送受伤的战士去医院。
3: 孙经理，快去打电话叫人，叫人。
5: 好，我去叫人。
1: 守平，救你姐。
0: 高守平红着眼圈和战士一起挪动高大侠这边的石板，石板不动，高守平急得眼泪直流。高大侠虚弱地推着高守平的腿，
2: 就此过子。
1: 我先救你姐。
3: 救都救，你们俩哪个都不能死。来，咱们几个听我喊，预备，一二抬。
0: 石板仍然一动不动，高守平急得满头大汗。
3: 姐，副哥，我去找个千斤顶，你们坚持住，挺住啊。
0: 剩下的战士又开始清理起现场，不料那半堵矮墙骤然倒塌，烟尘四起，转眼将

0: 胡说的，烦。
1: 包大侠牵动嘴角笑了笑，那神情难看无比，一片血迹挂在脸上。
2: 大侠别睡，一会儿守兵就来了，来救咱们了。你别睡，别睡啊。
1: 傅家庄见高大侠闭上了眼睛，他四下张望了一下，发现不远处有一截绳子，那是捆扎木箱用的。他伸出手臂，还差半尺多距离，他费力地抬起身子，也不知道究竟伤在哪里，只觉身上一阵剧痛传来。他咬牙忍痛，总算够到了绳头，扯过来打了一个活结，又朝高大侠支棱着的胳膊扔过去。绳结打在高大侠脸上，痛觉迫使高大侠艰难地睁开眼。
0: 你还欺负我？
2: 平常都是你欺负我，还不信我欺负你一回？你把绳子套在手腕上，快点，快点。
1: 高大侠试图移动胳膊，却被石板压得动弹不得，又闭上了眼睛。
2: 大侠别睡，别睡啊。
1: 傅家庄再一次将绳子甩了过去，绳环终于套住了高大侠的胳膊。傅家庄心头一喜，使劲拉着绳子套住了高大侠的手腕。在一阵晃动中，高大侠又睁开了眼睛。
2: 你老说你厉害，厉害，厉害个屁，男人都找不着，都成老姑娘了。
1: 傅家庄笑着笑了两声，就变成了哭腔，泪水无声地滚过了脸颊。高大侠气冲冲地皱眉：
0: 你笑话我？
2: 我就笑话你，还用绳子拉你？你要闭眼睛我就拉你。认识你的时候你都31了，这都快两年了吧，还没找着男人，没成个家，你这个老姑娘真没出息。
0: 你说的这些都是两个人的事儿，我一个人完成不了。
2: 你能完成，你肯定能完成。
1: 傅家庄尽量提高音量，可还是有气无力。他的目光紧紧凝视着高大侠，高大侠惨淡一笑：
0: 我脾气不好，我骂张飞，还无赖耍横，不会温柔，不会来事儿，还不识字儿，哪有瞎眼男人能看上我呀？
2: 有，肯定有。大侠，你不是破马张飞，你是秦国英雄，不让须眉。你不会温柔体贴，那是你没遇上让你温柔体贴的人。这不怪你，你不识字可以学啊。
0: 让你这么一说，我身上精神好处了。
2: 对，你身上全是好处，好处全是。
0: 你骗我，我那么好，

0: 你都不要我。
1: 我要你答应我吗？
2: 傅家庄眨了眨模糊的泪眼，高大侠眼睛发出亮光，旋即又露出了一抹苦笑。
0: 我不信，你就是骗我。
1: 我没骗你，真的没骗你。
2: 傅家庄用力晃着绳子，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到底在压抑着什么。有些话倘若此刻不说，他害怕再也不会有机会说出来。
0: 你演出子朝天参加个抗联，去了回苏联，就谁也瞧不上刘曼丽那么讨好你，谁也那么伤感着你，都不眨巴瞎眼。
1: 那是因为我心里有你啊。
0: 我这等革命胜利了，你长大了，别忘了到我奋斗上上出下。
2: 高大侠缓缓闭上了眼睛，傅家庄拼命拽动着绳索，自己仅存的体力也在飞速流失。
1: 大侠，那个人就是你，就是你呀、啊！大侠，你得活着，我也得活着，咱俩都得活着，只有活着，我才能给你穿上洁白的婚纱。
0: 结婚都穿红的，
1: 那就穿红的，到时候我骑着高头大马，你坐着大花轿，让守兵他们敲锣打鼓，我要张灯结彩，风风光光的把你娶进门。大侠，咱俩这根绳子多像新郎新娘摆到成亲时拿的喜绸子，一头拴着我，一头绑着你。
0: 你刚来大连的时候，咱们俩就绑过一回了。
1: 对，在铁路医院的厕所里绑过，这么说咱俩都是老夫老妻了。
0: 老夫老妻，想想就挺好。
1: 不能光想。
2: 傅家庄发狠似的攥紧了绳索，
1: 要是老天改眼了，咱俩活着出去了，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你拜堂成亲，拿着张张的喜绸子，中间还要有个大红的红绣球。
2: 高大侠的眼神渐渐暗淡下去。
0: 就怕你娶不成了，死鬼子，我行了。
1: 大侠，你不能不行，你要是不行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大侠。
2: 傅家庄声嘶力竭地大喊着，突然脑中一阵晕眩。
0: 你给我宁可是。
2: 傅家庄愣了愣，意识微微恢复了一些。
1: 你要听什么？我念。
0: 我想和你一起生活。
2: 高大侠低笑起来。 原来有些事是会在不经意间被牢牢记住的，在某个特殊的时刻重回心头。
1: 你，我想和你一起生活，在某个小镇，共享无尽的黄昏，和绵绵不绝的钟声，在这个小镇的旅店里，古老的时钟敲出的微弱响声，像时间轻轻滴落。有时候在黄昏，自顶楼某个房间传来笛声。
2: 废墟下的高大侠无动了，傅家庄试图去拉绳子，却也没了力气。绳子从手中滑落，他的目光也随之散淡，可嘴里还在虚弱地喃喃着。诗歌仿佛具有了生命，同时在他们的脑海中回荡。
1: 此刻若你不爱我，我也不会在意。在房间中央，一个瓷砖砌成的炉子，每一块瓷砖上画着一幅画，一颗心，一艘帆船，一朵玫瑰。
3: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暮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相见。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波。

是你的名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0: 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1: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周一。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他用一生演绎这出时代悲喜剧，作者杜公子。美剧《好莱坞》的最后一集中，有一个与史实不符的友好结局。剧中，黄柳霜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成为第一个获得该奖的华裔女演员。剧中的黄柳霜登上奥斯卡的舞台领奖时说：我站在这里感到万分荣幸，作为第一个获得奥斯卡奖的华裔女演员，获奖理由不是扮演黄种人或东方讽刺形象，而是扮演一个女人，一个有心有灵魂的复杂女人。黄柳霜的故事要从唐人街那家洗衣店讲起。1905年出生于洛杉矶花街的黄柳霜是第三代美籍华人，和大多数移居美国淘金的华人不同，他的祖父得以在美国成家定居，幸运地拥有了第一家洗衣铺子。花街充斥着东欧人、墨西哥人。幼年时的黄柳霜常常蹲在街角观察过往行人，回到家又对着镜子一遍遍观察自己。他知道自己是异类。那时候他还常跑去邻居英国人家中做客，只因为看上了他们家的一架竖琴。有一次，当他终于鼓起勇气爬上长椅去触碰，却因不慎失去重心而摔倒。这个极小的插曲成为黄柳霜此后人生中一遍遍重复的隐喻。作为家中的老二，他常去洗衣店帮忙，拿到的第一笔小费他用来看了人生中的第一场电影。此后他开始疯狂迷恋影像中的世界，常常逃课，就算不吃饭也要省下钱去看电影。明星梦让他发昏，他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模仿电影中的人物。我要成为电影明星。他运气不错，处在默片时代的好莱坞准备来中国城取景。9岁的黄柳霜听说这个消息，激动地连换5套衣服，跑去片场求导演给他一个角色。父亲知道后气急，当场解下皮带就要抽他。挨完打，他又偷偷溜进电影院和片场，跟在演员后面反复练习，就连晚上做梦都听见有人大喊：黄柳霜，你成电影明星了。14岁那年，电影《红灯笼》的300个群演中急需一个东方面孔，他拿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角色。但龙套跑了几年，直到1922年他才迎来真正意义上的机遇——海市。从未学过表演的黄柳霜开场告别孩子时那段梨花带雨的表演，一度被知名电影人评价为达到了大师级水平。海市是早期亚裔女演员的典型角色之一，这个故事从蝴蝶夫人翻版而来，只是将背景换为中国。东方传统女性的隐忍和压抑被她诠释得很好。那一年她17岁，人人赞美她眼眸黑亮，脸庞像柑橘般甜美。没过多久，她便俘获了好莱坞巨星道格拉斯·范朋克的心。他在为新戏挑选演员时，第一个便想到了黄柳霜，于是有了那部让他名噪一时的《巴格达窃贼》。黄柳霜饰演的蒙古女奴

厚厚的齐刘海，乌黑的丹凤眼和细长的眉毛，都在日后成为他最具特色的符号。德奥的媒体一度以为黄柳霜是日本人，大肆歌颂他是日本著名的悲剧演员，连当时对电影并不看好的日本人也直言，只有黄柳霜娇美的身躯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初尝聚光灯的柳霜为演艺生涯迎来转机而狂喜，只是好莱坞不接纳中国人。黄祸，中国人杀入演艺圈，这是当年有人在评论黄柳霜时写下的标题。其实在20世纪20年代初，黄柳霜在好莱坞已经小有名气，中国的知名杂志《良友》《生活周刊》也开始持续对他进行报道。可红归红，想在白人的游戏世界占有一席之地，几乎没有可能。当时，黄柳霜在好莱坞的片酬远低于白人演员，甚至只能拿到他们的零头。制片方却利用观众对他身上的异族元素的猎奇心理，常将他作为主角宣传，以他的名气赚取票房，哪怕他只在片中客串5分钟。作为好莱坞第一位华裔女演员，她只能屈从于按西方人观念塑造出的形象，艳丽、暴露而软弱。当时好莱坞哪部电影要丑角了，第一人选就是黄皮肤的黄柳霜。从女奴甚至是鸦片贩子，她不止一次抱怨过，却无济于事。以为从此跃入明星行列，却连肤色这条分界线都还没跨过。消息传得很快，蒙古女奴的裸露让皇家蒙羞，华人社会铺天盖地谴责她，甚至有人将美国国会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也归罪于她。该法案明令禁止华人不能与白人有任何亲密镜头，只能扮演配角。好莱坞容不下他，制片人宁可让来自匈牙利、墨西哥的演员化妆成中国人，也不让真正的中国人演。白种人嫌弃他是黄种人，好莱坞梦碎，他转头去了欧洲。飞机落地德国时，距离黄柳霜主演《海市》已经过去7年，头顶仅有的光环早已消磨殆尽。为了快速打入当地电影界，他开始苦学演技，怎样的发型才能更凸显传统东方女性的状态，在爱情破碎后又如何用发髻表现情绪。在反复尝试上百次之后，才有了《唐人街繁华梦》中他入木3分的表演。当时吉尔达·格雷作为电影中呼声最高的大女主，被一张东方面孔抢尽了风头。综艺杂志这样评价黄柳霜的演出：当黄跳舞的那一刻，她将格雷小姐的《唐人街繁华梦》给偷走了。

乐时，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最荣幸是

童困难死磕的性子像天然长在黄柳霜骨子里一样。曾经有英国影评人在媒体前讽刺他的口音，于是他抱着书苦练三个月的口语。电影《堕落之爱》上映时，他操着流利的口语，分别用英、德、法三种语言表演了三次，令首映会上的各国记者震惊。欧洲市场很快拥抱了黄柳霜，著名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登门拜访，只为一睹芳容。本雅明称赞他的名字，一杯茶中的花蕾渐渐绽放，充满了月光，了无花香。这张神秘的东方面孔迅速在英法等国掀起了时尚热潮，少女们争相模仿黄柳霜的肤色，买来颜料拿回家，把脸抹成象牙色，还起了个名字叫皇室肤色，又把刘海剪齐遮住前额，称为皇室发型。黄柳霜成为镜头前的宠儿，她被《看客》杂志评为最美丽的中国女子。《时代》杂志整日跟在身后捕捉她的一举一动，逮到机会就猛夸。一朵透过象牙底色散发红光的玫瑰，她甚至受到邀请出席英国皇室宴会。那个年代，华人女性得此礼遇是天方夜谭，但是被鲜花与掌声层层拥簇的她很快意识到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不会就此退潮。在《堕落之爱》中，她仍然饰演一个为白人男子付出全部却最终自杀的华人女子，而《唐人街繁华梦》中，她为了引诱白人老板，在与其恋人的争执中被对方失手开枪打死，与男主角仅有的一段吻戏也在上映前被删掉。美国《纽约时报》乐于捕捉华人窘迫的处境，第二天用了整整一个版面大肆宣扬此事。黄柳霜原以为十年明星梦会这样磕磕绊绊地做下去，没想到至暗时刻紧跟着来了。他在欧洲的荣耀让好莱坞对他另眼相看，派拉蒙影业安排他出演西方近现代文化里的反派人物傅满洲的女儿。影片一上映，美艳大胆的恶女形象连带着让华丽的旗袍在时尚界掀起热浪，可大洋另一头的中国人感到愤怒。1927年中国鹦鹉在中国上映，国内杂志发表了一张他赤裸背部的照片，称其又一次丢了中国人的脸。宋美龄访美时特别叮嘱不能邀请黄柳霜出席任何公开活动，尽管黄柳霜曾竭尽所能去支持祖国，多次在电影界的宴会上发表演讲，呼吁美国人民积极支持中国抗战，还将自己的珠宝拿出来义卖，所得款项全部汇回中国。他甚至通过自己的游说拍摄了正面反映华人形象的《上海儿女》《重庆英烈》，在片中扮演有智有谋充满爱国气节的角色。直到很多年后，慢慢远离聚光灯的黄柳霜终于有机会吐露心声。我已经厌倦了我不得不饰演的角色，欧美银幕上的中国人总是恶人，而且是很残暴的恶人，嗜血阴险蛇蝎心肠，我们中国人不是那样的，我们拥有比西方文明古老很多倍的文明。如美剧《好莱坞》中的黄柳霜角色所言，我所扮演的是人们所希望的。但等他终于有机会在好莱坞电影中为东方证明时，现实又一次捶打了他。1936年获得普利策奖的《大地》将由米高梅电影公司翻拍成电影，原作者赛珍珠在中国度过近40年的时光，记录了一群有血有肉的中国人形象。人人都觉得
凭借黄柳霜的演技与肤色优势，女主阿兰的角色非她莫属。可最终片方却决定由德裔女演员路易斯·赖纳出演这个淳朴的华人农民角色。该片连展1938年五项奥斯卡金像奖提名。夹缝中生存的黄柳霜决定回国。同年，他回到战火连天的祖国，船还未靠岸，人群中便有人高喊：“打倒黄柳霜，侮辱中国人的小丑。”他深知背负多年的恶名难以洗刷，一声不吭地投入救国行列中。炮火中，他辗转汉口、哈尔滨等地演出，通过义演和出售签名照等方式，将筹集的款项捐助祖国抗战。1937年卢沟桥，一生都在找寻文化认同的黄柳霜，默默承载着中国期许与美国偏见，演绎了这出时代悲喜剧。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他用一生演绎这出时代悲喜剧，作者杜公子。

世界那么大，总想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人心是更加辽阔的世界，又该如何到达？还好，读书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仅了解世界，还可靠近人心。更重要的是，越来越知道我是谁，我该去哪，我到底要的是什么。的确，读书并不会夜间让世界变好，但在书中

0: 居然可以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这样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可爱一点呢？
1: 我要读书。
0: 读书，看到更好的自己。
2: 读书，品人生。

每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去聆听，去求索，去磨练，去拼搏。

有些事情你只会做一次，有些事情你会坚持。

会遭遇挫败，也会想过放弃。有人说，你坚持不下去，

0: 其实你只是想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坚持，从最小的事做起。坚持，不在乎成败。坚持，和伙伴一起走得更远。坚持，才是改变的开始。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2: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1: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2: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2: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

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今天啊，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介绍一下北极熊。北极熊是世界上最大的陆地食肉动物，又叫白熊。北极熊的个子很大，雄性的北极熊身长大约在2米4到2米6左右，体重一般在400公斤到750公斤左右。北极熊啊，全身都披着厚厚的白毛，甚至耳朵和脚掌也是白色的，只有鼻头是黑色的。北极熊的毛结构非常的复杂，里面是中空的，能够很好的起到保温隔热的作用。因此呢，北极熊在浮冰上可以轻松自如地行走，完全不必担心北极的寒冷。北极熊的体型是流线型的，它很善于游泳，又宽又大的熊掌就像船桨一样，因此在北冰洋那冰冷的海水里，它可以用两条前腿奋力地向前滑，后腿呢则并在一起掌握着前进的方向，就像船舵一样。北极熊一口气可以游上40-50公里也不觉得累，它的爪子像铁钩一样，熊牙也非常的厉害。北极熊奔跑起来的时候也非常的快，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60公里，跟汽车跑起来的速度差不多。但是北极熊跑起来以后啊，不能坚持得太久，也就是说北极熊短跑的速度很快，但是却不善于长跑。所以呢，如果你在北极遇到了北极熊的时候，你可以跟它商量着进行一次长跑比赛，那样北极熊一定会输给你的。那么为什么在南极没有北极熊呢？这是因为北极熊是在别的地方进化出来的，之后又没有机会跑到南极去。现代熊的祖先啊，是离现在2400万年前的犬熊，而北极熊出现的历史呢并不很长，它们和棕熊的亲缘关系非常的靠近，大约是在20万年到50万年以前，北极熊才从棕熊里分化出来，一开始就生活在靠近北极圈的北半球高纬度地区。而南极早在熊类祖先出现之前就是一个被海洋环绕的大陆，不跟其他大陆相连，因此是大洋隔断了在陆地上生活的熊类，使他们根本不可能迁移到南极的。所以在南极没有熊类动物的踪影。小朋友，你现在知道了南极为什么没有北极熊了吧？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弟子规。读书法有三道，心眼口信皆要，方读此勿慕彼，此谓中彼勿起。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读书要三道，心道、眼道、口道，这三道都要实实在在地做到。读书时就不要想着其他的，这本书还没有读完，不要有去看另一本书的念头。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阳阴勤学》。

0: 嘘，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在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里，豆豆姐姐继续给小朋友们带来雷梦拉的故事第13集。雷梦拉和玛莎走进办公室，玛莎迫不及待地宣布了这个新闻。
1: 拉森太太，雷梦拉吐了。
0: 就连坐在里间办公室的校长都听到了这个消息。雷梦拉知道，想把校长当成伙伴是没戏了，没有人愿意和一个吐了的人成为伙伴。拉森太太从抽屉里抓出一包纸巾，从打字机后面站起来。天哪！她平静的口吻就像每天都有吐了的学生来找她似的。擦擦吧，

0: 他说着把纸巾递了过去。雷梦拉擤了擤鼻子，当然校长还待在他的办公室里，处境非常安全。接着拉森太太把雷梦拉带进了里面的一个小房间，就是上次替他洗头发的那间屋子。他递给雷梦拉一杯水，来宝贝儿，漱漱口吧。雷梦拉点点头，漱了漱口，感觉好些了。拉森太太并没有把他当成一个讨厌鬼。拉森太太在小床的枕头上铺了一张干净的纸，扶着雷梦拉躺下，然后给他盖上一条毯子。他说，我去给你妈妈打电话，让她来学校接你回家。
1: 可她在上班，
0: 雷梦拉轻声地说，大声说话会让她的胃里再次翻江倒海。
1: 爸爸在上课。
2: 我知道了，拉森太太说，那放学后你去哪儿呢？
1: 去侯伊肯普家。
0: 雷梦拉闭上眼睛，他真希望可以一睡不起，让这场噩梦赶快过去。他听到拉森太太在拨电话，过了一会儿又把听筒放下了。看来豪伊的奶奶不在家。紧接着那股可怕的、恐怖的、糟糕的感觉又来了。
1: 拉森太太，
0: 雷梦拉颤抖着说，
1: 我还想吐。
0: 拉森太太立刻把雷梦拉的头移到马桶的上方，她说，
2: 我有三个孩子，这种场面我早就见怪不怪了。
0: 雷梦拉吐完以后，拉森太太又拿来一杯水，调侃着说，
2: 呵呵，你一定觉得自己连胆汁都吐出来了吧。
0: 雷梦拉勉强地挤出了一个虚弱的微笑。
1: 那一会儿谁来照看我呢？
0: 拉森太太再次给他盖毯子的时候，雷梦拉问道。
2: 别担心，拉森太太说，我们会另找人的，在这之前你好好的在这里休息就是了。
0: 雷梦拉感到很虚弱，浑身没有一丝的力气。他非常感激拉森太太，闭上眼睛的感觉从来没有那么好。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只听见妈妈在轻声地呼唤，雷梦拉。他抬起沉重的眼皮，看见妈妈站在他的面前。昆比太太温柔地问，
1: 宝贝儿，你想回家吗？
0: 他连雷梦拉的外套都拿好了。泪水再次噙满了雷梦拉的眼眶，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能站起来，而且没有车他们怎么回家呢？妈妈不是在上班吗？怎么会来这里的呀？他会丢掉工作吗？一连串的问号在雷梦拉的小脑瓜里回响着。昆比太太帮雷梦拉穿上鞋子，把外套披在他的肩上。外面有辆出租车在等我们，妈妈一边说着一边扶起雷梦拉往门口走去。拉森太太见了，从打字机上抬起头来说，
2: 再见雷梦拉，我们会想念你的，希望你能早日康复。
0: 雷梦拉已经想不起来健康是什么感觉了。走出学校，外面停着一辆黄色的出租车，它的发动机正发出突突的声音。
1: 出租车？
0: 雷梦拉从来没坐过出租车。

0: 但他现在正难受，连享受的力气也没有了。要是放在平时啊，他一定会觉得能在午饭前就坐出租车离开学校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雷梦拉爬进车子，看见司机正一脸顾虑地打量着他。
1: 我可不能吐在出租车上，
0: 雷梦拉下定决心。
1: 出租车太贵了，绝对不能吐在里面。
0: 他在心中默默地祈祷着，
1: 千万别让我吐在出租车里呀。
0: 雷梦拉小心翼翼地把头枕在妈妈的腿上，车上的计价器每响一下，他就对自己说一次，
1: 我不能吐在出租车上。
0: 一路上他努力地忍住了，一回到家，进了家门，他就立刻吐在了浴室里。回到自己的房间，他躺在自己铺着白床单的小床上，雷梦拉感觉好多了。妈妈用冷毛巾给他擦干净脸和小手，又量了量体温，然后他终于可以放心地休息了。快到晚上的时候，听到姐姐比崔西在门口轻轻地嗨了一声，雷梦拉醒了过来。昆比先生回家时也过来看他。
2: 我的小公主，你怎么样啦？
0: 爸爸轻声地问道。
1: 病了，
0: 雷梦拉回答。他觉得自己很可怜。
1: 爸爸，车子怎么样了？
2: 也病了，爸爸说，修理工太忙了，今天来不及修。
0: 过了一会儿，雷梦拉听见家里人开始吃晚餐，却没有喊他，但他不介意。晚些时候，昆比太太又给他量了次体温，扶他坐起来，把一杯汽水递到他的嘴边。雷梦拉很惊讶，平常的时候妈妈是不让他吃垃圾食品的。昆比太太解释说，
3: 哦，我和儿科医生谈过了，他让我给你喝这个的，你现在需要流质食物。
0: 这杯饮料让雷梦拉只想打喷嚏，他有些不安，
1: 这东西喝下去不会吐吧？
0: 是的，他没吐。于是他又喝了一小口，过了一会儿又喝了一口。
2: 好孩子，
0: 妈妈柔声地说。雷梦拉重新躺了回去，把脸转向枕头，想到今天在学校里发生的一切，他哭了起来。妈妈说，
2: 小心肝儿，别哭了，你只是有些肠胃感冒，一两天就会好起来的。
0: 雷梦拉用被子蒙着头说，
1: 不，妈妈，我好不起来了。
0: 会好的，昆比太太安慰地拍了拍雷梦拉身上的被子。雷梦拉转过头去，眼泪汪汪地望着妈妈说，
1: 你根本不知道学校里发生了什么。
0: 昆比太太关切地问道，
2: 到底怎么了？
0: 雷梦拉呜咽着说，
1: 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吐在了地板上。
0: 妈妈安慰她说，
2: 哦，宝贝儿，大家都知道你不是故意的，而且你肯定不是第一个吐在学校里的孩子。
0: 妈妈想了想又补充说，但是雷梦拉，你呀应该告诉威利太太你不舒服啊。
3: 雷梦拉没有勇气承认他在老师眼中是一个讨厌鬼，只好发出了一声长长的颤抖的抽泣声。昆比太太又拍了拍雷梦拉，然后关上了房间的灯。她说，现在你好好的睡吧，好好的睡一觉，明天早晨就会感觉好些了。雷梦拉知道，就算明天早晨他的身体好些了，心里还是会不舒服。他不知道校园猩猩丹尼这次又会给他起个什么外号，不知道威利太太又会和拉森太太说些什么。他的心里想着，自己是一个十足的讨厌鬼，还是一个让人恶心的讨厌鬼。雷梦拉这样想着，渐渐地进入了梦乡。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北京时间16:01，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的6月17号，星期三。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夜间呢，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今天白天的紫外线比较强，提醒您户外活动的时候要注意勤补水和防晒。明天多云，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今天是星期三，限号是4和9，明天是星期四，限号是5和0。接下来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一起来做操。

0: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2: 提供养生知识，
3: 纠正健康误区，名医坐诊，
2: 将医院里的专家门诊搬进直播间。
0: 名医坐诊，将医院的专家门诊医生搬进直播间。各位好，这里是健康新生活，接下来是我们的名医坐诊时间。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来自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医院神经内科的赵东芝副主任医师。赵东芝医生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从事临床工作15年，擅长头晕、头痛、脑血管病、周围神经病的诊断和治疗。在这首先欢迎赵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赵医生，和我们听众打声招呼吧。
4: 听众大家那个晚上好，欢迎大家那个进入直播间。
5: 非常的欢迎赵医生啊，首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其实还是有稍许的紧张，但是呢，接下来我相信啊，我们要分享的内容，这肯定是赵医生非常擅长的方向了，就是有关于这个头痛类的啊这样的疾病。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人可能都有过这样或多或少的经历。你比如说，有的人可能会说，哎呦，感觉上了年纪了，这脑子吧总是经常疼啊，今儿个感觉到有点闷啊，有点转，有点晕啊，明儿个呢我就感觉到特别的疼，特别的不舒服，包括有一些年轻人也可能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说我最近呢莫名其妙就感觉到有点头晕啊，头不太舒服。那针对于像这些不同的头晕啊、头痛啊这样的情况，对于赵医生您来看啊，那其实是不是有一些比较系统的这样的分类呢？怎么样去判断他们分别属于哪些疾病呢？
6: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其实在老百姓口中呢，我们都叫头晕，但是在我们医生的眼里边，这个晕它可是千差万别的。我们通常呢会把它分成4种感觉，朋友们可以对照一下自己属于哪一种。首先第一种呢是叫眩晕，它这个也是最难受的一种，感觉就像是在天旋地转的，要么觉得是房子在转，床在转，或者说是觉得自己像在坐船飘飘忽忽的，经常还伴有恶心、想吐、出汗。这个呢通常就是说，就是我们常说的平衡系统，也就是耳朵里的前庭系统或者脑干小脑是相关的。那第二种呢是叫头晕，头昏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它不是转，它是沉，就像头上戴了一顶很沉重的帽子，或者说是像裹了一层浆糊，是昏昏沉沉的不清醒。这往往呢它跟全身的疾病、睡眠不好或者高血压、焦虑是相关的。第三种呢叫失衡，主要是在走路的时候呢觉得不稳，跟喝了酒一样容易往一边歪。但是坐着躺着是没事儿的，这个呢通常是提示咱们的神经系统可能受损了。还有一种呢是第四种，是叫晕厥的前兆，就是突然走走路觉得眼前发黑了，好像马上要晕倒的感觉，但是呢还没有真正的晕过去。这种情况通常是跟心脏或者是血压调节是相关的。
0: 你看刚才赵医生给我们大家分类了这四种的这个晕，第一种呢叫眩晕，第二种是头晕，第三种呢是失衡，第四种呢是昏厥的前兆。这么一看来啊，这大家生活当中可能遇到的这几种情形，可能大家会稍微的按号入座了。就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早起之后啊，这猛的一起床，哎呦不行，这脑袋就跟这个跟回血似的，感觉似的晕乎乎的啊，需要坐下来稍微的镇静一下，这个缓一缓就没问题了。
5: 包括有的时候像夏天的时候，我们可能中午时段天气比较热，很多人也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说我可能感觉到头昏昏沉沉的啊，好像就是像没有起床一样似的啊。那其实我们大家老百姓都会统称为这些晕，就会说啊，我头晕了啊，头不太舒服了。但是其实在医学方面呢，它是有一些系统的这样的一个症状，或者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名词。那首先啊，我想请赵医生为我们介绍一下，就刚刚您提到了有一种啊，就是说这个是属于叫头啊眩晕啊，眩晕这种感觉好像是晃来晃去的，天旋地转的这样的晕，这样的晕往往可能代表着身体会出现哪些的症状或者哪些的问题呢？
6: 首先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是我们叫一个叫天旋地转的眩晕感，那么它也是这个头晕里面一个比较吓人的一个晕吧。很多朋友都反映呢，这种晕它来特别急，不敢睁眼，一动就吐，对吧？那它到底怎么回事呢？然后它这种晕呢，就是一种我们叫它是一种跟头位的变化特别相关的，就是早上的时候一起身，然后晚上的时候一躺下，就突然的轰的一下子，然后就天旋地转的不敢动了，然后一动就晕，不动就好。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就叫它是，我们首先考虑它是一个耳石症。这个耳石症呢，就是它听着像是那个就是一个
5: 耳朵有一个大石头一样，是这样的吗？
6: 对它，它其实耳石它是一种碳酸钙结晶，它正常是长在咱们的那个就是耳石膜上，在咱们的脑子的最中间的地方是看不到摸不到的。它长得呢就是跟石头一样，是负责感受咱们人体运动的这种就是重力啊，还有直线啊这种加速度的。但是有的人呢，因为就是有外伤了，磕了碰了，或者说是上了年龄之后血管的硬化老化，或者说是长期的失眠呀劳累呀，那么这些碳酸钙结晶这些小石头它掉下来了，掉进了咱们的脑子里面负责平衡的半规管里面了。
0: 这么一说就大概知道了啊，因为咱们身边有接触过耳石症的这个患者，可能
5: 咱们同事就有过。
0: 对，可能我们无法理解说这个一坐下来之后啊就没事，只要一起来就天旋地转这种感觉。但是赵医生问问您，在您的这多年临床当中，这个耳石症您接触过的年龄最大和最小的患者有多大和多小呢？
6: 我接触到最小年龄的就是有那个小学的孩子，因为我们空港医院那个后面就有小学，还有那个初中高中的孩子，高中的孩子相对得耳石症的还是比较多的。那么最小的孩子呢，有小学一年级的，是爸爸妈妈陪着来的，然后到诊室找到我说，哎，医生，我早晨一起床天旋地转不敢动了。然后那个就是我们空港医院有一个我们的眩晕门诊开了十来年了，有专门这种就是检测耳石症的这种机器，叫耳石的复位仪。然后那个这个孩子呢上去一检测，我们发现他是一个水平管的一个耳石症。那么我们这个机器呢，通过就是治疗以后，这个孩子很快就好转了。
0: 那您说这么小的孩子他得耳石症，他的这个原因是怎么一回事呢？
6: 还有一部分原因呢，就是像孩子他比较爱动，可能他是不是在某一天头磕了碰了外伤了。一般这种情况外伤之后呢，他不会就立刻出现这种晕，他可能会相隔个10天20天或者1个月2个月之后然后出现这个晕。然后这种最典型的事件是什么？因为在空港医院的北边有一个拳击馆的孩子，那个拳击馆的孩子大概一个班有十来个，因为那去年吧连续有好几个孩子过来诊室看病，说那个阿姨，我们班好几个同学都跟我一样天旋地转的。后来我说你们是在学什么的？他说我们在学拳击呀。哦，那就是他们就是学拳击的孩子嘛，就是互相的这种可能头部的这种撞击，然后导致耳石的脱落。这个是我觉得跟那个孩子犯耳石症肯定相关的。对对对。
0: 老年人群体当中呢，多大的年纪比较普遍一点得耳石症的？
6: 老年人的耳石症，这个从50。到60、70、80都有可能。我们的治疗的最大的一个老年患者都90多岁了，我们也治疗过。
0: 90多岁了。
6: 对，只要这个患者他没有明显的就是。

0: 血压特别高，或者说心脏的疾病，它能够耐受这个耳石的这个治疗仪的它这个体位的变化，就可以做这个耳石复位。
1: 那刚才您说了，通过我们的特色门诊呢，确诊了这耳石症以后，接下来我们来说重点，这耳石症好治吗？
0: 大家我们在门诊遇到很多患者很疑惑，就觉得耳石症好像是个绝症似的，经常犯。其实我感觉吧，耳石症它就像个感冒一样，因为老年人最常见的原因就是跟失眠特别相关的，就是睡眠不好呀，或者说是这前天晚上就是着急啦，生个小闷气儿啦，或者说是犯小心眼儿，想事比较多啦，它就会导致你那个血管痉挛，耳石脱落，这个是老年人犯的一个最常见的原因。
1: 你看，那有没有这中年群体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也会有得这个耳石症？
0: 非常多，
1: 非常多，
0: 非常多。对，包括20-30岁的，40-来岁的，尤其是女性吧，女性比男性要更多一些。因为女性可能天生就是这种敏感体质吧，想事情比较多，然后情绪比较复杂一些，她就会伴发耳石症的概率比男性要高一些。
1: 那这个通过吃药还是后期的治疗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过程？
0: 最有效的治疗呢，其实就是耳石症从一个最简单的原理，就是咱们人体有一个平衡系统，对吧？那么它是因为耳石脱落以后呢，把咱们这个人体的天平衡系统给那个砸乱了。砸歪了吧这个天平。然后这个耳石复位仪呢，它就是通过咱们的体位的左右的摇摆，还有头位朝下的一个摇摆，来寻找这个耳石，通过观察眼阵来寻找这个耳石。一旦发现有这个耳石的位置之后，我们这个眩晕治疗仪可以立马就是启动这个治疗模式，就是用快速的一个转动模式把这耳石给你甩回去。所以说，它的最有效的治疗就是一个复位的治疗，同时我们还可以辅助一些，就是促进像那个贝塔斯汀啊，然后这些促进这个脑脊液代谢的一个药品，然后促进这个耳石的吸收，还有就是还要从诱因上下手，包括情绪紧张呀、失眠啊，对吧？也可以用一些助眠的药物，同时来辅助这个耳石的吸收。
2: 所以说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啊，赵医生，就是说这个耳石症它其实诱发的原因是有很多种情况的，而且针对于不同年龄段不同的群体，它这可能性是不一样的。但治疗手段的话，我现在听到就有一个咱们说用到的这种仪器的治疗方法，它帮助它复位。除此之外呢，可能还会辅助有一些比如其他的一些并发症一些问题的时候，涉及到了一个药物的口服啊，这样子几乎就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治愈率了。
0: 对，
2: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说这个耳石，因为您提到它是一种碳酸钙的结晶嘛，这东西它就是存在于我们的耳朵里，每个人它几乎都会有，是这样的吗？
0: 是的，是的。
2: 那比如说这次我复位了之后，能够保证说以后它就不会再出现这种脱落了或者怎么样的吗？
0: 不能。
2: 复发率一般相对来讲高吗？
0: 这个还是刚才讲的，就是它的发作的原因诱因是什么，对吧？那像那个年轻人20-30岁、30-40岁，然后工作呀、家庭啊、生活上的压力比较大，他的就是精神可能紧张，睡眠可能也差一些，那么他的就是容易血管痉挛、耳石脱落，这个的话，所以就是还是取决于外在因素吧。那如果说是生活也很规律，然后能够把自己的压力排解一下，他犯的就会少一些。
1: 你看这个我们就明白了。那赵医生，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症状啊，来得挺急的，天旋地转的。那如果真的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情况了，如果一个人在家或者周围没有其他人的话，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0: 这种情况首先要保证自己是安全的。如果说是在家里面，你可以赶紧找个床呀，或者说是椅子，然后坐下，保证别出现摔伤、磕着、碰着这种情况最主要的。那如果说你躺着休息或坐着休息个10分钟、20分钟，如果能缓解了，那就可以先观察。那如果不缓解的话，你可以拨打120，因为耳石症的话呢，就是首先你不能自己去诊断。像耳石症的话，如果说是反复发作的患者，他自己可能就能体会到，我这次跟上次一样还是个耳石症，这种情况你可以是观察，对吧？但是如果说你从来没有发作过，那第一次出现这种眩晕的话，千万不要认为自己是耳石症，因为能够模拟

0: 胃就让你可能会摔，可能发高啊，然后恶心吐心慌，但是它好就好了，它不会让你什么后遗症，对吧？但是如果它不是耳石症的话，它出现它如果是一个急性的脑血管病呢，那么它你可能很快就会出现偏瘫呀，或者说是口角歪斜呀，昏迷呀，那就很麻烦了。所以说没有发作过的患者一定不要认为自己哦是耳石症了，然后不去医院看，然后观察，这也是很危险的。
1: 其实有很多人可能一旦发现自己出现这种头晕啊，天旋地转啊，各种各样的这样的反应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可能想到的就是说，哎呦，我怎么现在突然间就不太舒服了，头晕目眩的啊，我稍微躺下来休息休息，然后看看自己能不能缓解，甚至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吃了一点自己可能家里常备的一些个别的药物啊，就说我硬挺过去了，说再坚持个两三天，哎呀，也不想往医院跑，结果可能在等待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延误了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救治时间。
2: 对，
1: 因为这个头晕目眩它不仅仅代表的可能是耳石症，它也有其他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一些的这个可能性，
0: 对对对，
1: 还是要及时的就诊哈。
0: 对，
1: 那想问一下赵医生，来咱们医院一般来就诊，就是往往因为这头晕呐、头痛的这个患者，除了有可能考虑是这耳石症，还有没有哪些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表现，或者其他的一些疾病的可能性呢？
2: 比如说
1: 有没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刚刚我们说到的这种疼痛啊，就是这个头晕啊，是属于天旋地转的。刚刚你也说了还有一种晕，就是说我感觉我整个人昏昏沉沉的，就感觉我脑袋好像被给罩住了一样，特别特别的闷，特别特别的不舒服，这样的情况下的一种晕，它有可能要考虑是身体的哪种疾病呢？
0: 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一个剧烈的眩晕哈，是耳石症。那么还有种情况呢，就是很多中老年朋友他们特别关心的，就是刚才说的这种昏昏沉沉的这种晕，就是一个慢性头晕吧。那么他们呢，一般情况就是觉得头昏昏沉沉的，然后走路也不稳了，记忆力也差了。好多人到医院一查呢，说是自己是脑供血不足了。然后但这个诊断呢，就是也不一定是正确的。因为在国际上来讲呢，他就已经好久没有这个，早就没有这个脑供血不足这个诊断了。但是他很多人都被扣上这个帽子，但是他其实他不是脑血管堵了，但是如果说啊，头晕同时呢，还有说话大舌头，看东西有重影，手脚麻呀，没劲儿啊，喝水呛呀，那就是必须要打120了，这很可能是中风的一个前兆了。
2: 哦，中风了，这个词儿我们听说过，但是可能一听说中风就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处理，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
0: 对，
2: 那这个它主要是跟头晕有多大的关系呢？赵医生。
0: 就是就像昨天哈，我们有一个患者群里边就是问我们医生说，我们家老人就是头昏昏沉沉的，然后反应也好，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我能不能再观察呀？那其实这个还是很危险的，因为老年人他们一般情况就是合并就是高血压、糖尿病，然后这些动脉硬化的危险因素。那他如果出现了咱们家属看到的这种就是晕晕沉沉的，然后说话稍微有点打磕吧，就是不是太清楚，病人家属觉得哦没啥事儿，但是这种情况是一定要那个及时到医院去看急诊的，因为好多的体征是家属是没法判断的，得需要医生来用专业的这个查体呀或者影像呀来确诊，看他是不是急性脑血管病。
2: 这会儿我们就明白了。所以
1: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说看家里的家人出现这种头晕啊，或者是他说他自己头晕啊不太舒服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掉以轻心，不会说觉得会和这中风联想起来。但是刚刚赵医生也提到，就是如果他考虑中风的话，他其实有一些比如说手脚麻木啊，没有劲儿，然后包括喝水呛咳呀，或者看东西有重影啊，说话大舌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前兆，如果说有这些合并项的话，真的要提高这个警惕和重视了哈。那赵医生，我自己也有一个私人问题，我觉得我很好奇，就是我这样属于是一个慢性的头晕吗？就是我经常性的，就比如说从床上起来，下床的时候感觉头特别的晕，然后呢，包括我可能有的时候蹲下来捡个东西，就只是弯个腰，捡起来之后站起来就会感觉到头晕，而且我每次就是去上医院去查这个血压的时候，我都是属于血压比较偏低的。那这个血压低和我这头晕有关系吗？
0: 有关系。好多年轻女性呢，就是就容易

0: 出现这种就是体位这种头晕，有一部分人呢是因为贫血呀，就是可能为了减重然后饮食上控制营养不良导致的贫血，还有的呢就是可能今天运动了出汗了，然后没有及时补充液体补充水分，就可能出现这种低血压。也就是说，如果像年轻女性出现这种不是这种很剧烈的头晕，然后一抬头一低头或者说是蹲下起来之后出现这种晕，那要去医院查一查有没有贫血呀或者血压低的这种情况，这也是要考虑到的。
1: 你看你刚才问了你的问题啊，那我现在问问题了。我经常有的时候啊坐地铁时间特别长，我就一直把这个头啊低下来看着手机屏幕，这个姿势可能保持的久一点，可能看电影看电视剧啊半个多小时一个小时都是有的，
2: 看了好几站了，
1: 对，看了好多站了。然后这个时候当我这个脖子啊再抬起来的时候，我的天哪，就感觉从这个脖子到头都特别的疼。那这种情况它也算是头晕的一种吗，赵医生？
0: 您说的这个情况呀可能还是跟您那个长期的就是头部的姿势不正确有关系。有的人呢这就是长期伏案工作跟他的工作性质有关，或者回家之后呢经常拿着手机看，那么这种人的话他可能就是有一个严重的颈椎病。那么颈椎病容不容易导致头晕呢？现在的研究呢是说有那么一小部分人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就是他的如果他是长期的这种生活工作方式上姿势不对，那么他就会导致骨质增生，然后如果严重的发展可能会压迫他的血管，然后出现这种颈性的头晕。颈性头晕是呢如果说随着你的头的这种转动出现这种晕，这个也是需要考虑到里面去的。
1: 你看一个简单的头晕其实有真的很多种的原因造成的。
2: 对，而且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说看似自己觉得自己特别的健康，然后但是你有的时候就会莫名其妙的觉得自己头晕了，可能一直都深受困惑。这种情况下呢及时的问一问医生你就知道了，比如说我就知道了我可能是低血压性导致这个头晕。那你可能导致的就是这个颈性的一个头晕。
1: 对了，一直低着头，
2: 下次别老低头玩手机了。
1: 那赵医生有没有这种情况哈？比如说刚才您说这些种情况我们都排除了，也没有眩晕啊，也没有说这低头玩手机呀，我觉得就是我这头不舒服，去医院检查呀什么 CT 呀核磁啊查了都没事儿，那我还是晕，那这又该怎么解释呢？
0: 这类头晕呢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考虑到的就是叫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像现在的好多年轻人或者是更年期的女性，因为工作的压力大呀或者家庭生活的压力大呀，然后出现这种昏沉沉这种晕，那么去医院一查 CT 核磁都没有事儿，就是难受。那他这种情况呢很可能叫心因性头晕，或者说是叫精神性头晕。
1: 精神性头晕这个跟自己的精神状态有关系吗？听这个词的解释的话，
0: 它其实的根源呢就是还是在于情绪。长期的精神紧张呢它就会导致人体处于一种这种应激状态，这个时候就会让你出现呼吸变快呀，血管收缩呀，人就会觉得头重脚轻的，甚至走路的时候还有一种这种踩棉花的感觉，觉得深一脚浅一脚的，觉得自己生活特别不真实。那么这种情况呢就很可能是一种就是叫精神性头晕，或者叫心因性头晕。
1: 那这个听着名词解释完之后，是不是就应该从自己的心情入手了，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多去大自然走一走，别一直保持一个紧张的状态，可能家里面的工作节奏啊生活节奏啊都会让你一直处于一个高度的一个运转的一个状态。比如说哎呀这个孩子该奶粉该冲了，哎呦那边碗还没洗呢，这边衣服还没晾呢，一直很紧张一个状态，这有可能吧赵医生？
0: 是的是的，像这种情况就应该是需要去专业的这种心理专科去看看，可能就需要如果说很重的话呢，自己通过运动呀或者心理疏导呀，如果说不能够摆脱这种境遇的话，那么可能就需要吃点抗焦虑或药和抑郁的这种药物来进行治疗了。然后把这个情绪这个结打开之后呢，头晕慢慢的自然就而然就消失了。
1: 你看看，哎呦呵，
2: 确实是没想到。因为你看有的时候跟这个闺蜜啊跟朋友啊跟家里老人有时候聊天啊，这个也经常能听到说，哎呦我最近你别提了，我天天头疼头晕我晕的都不行了啊。他有的时候他可能说是因为有一些这个其他的疾病存在，但他也有一种可能就今天我们提到的这个精神性的头晕。而出现这种情况刚刚医生您也提到，就是说可能

0: 可能要考虑，就是说调整自己的这个整个人的状态呀，或者咨询一下专业的这个心理门诊呢。那有没有一些这种能够吃完之后立刻见影的这样的一些药的呢？比如说我们说止疼片，说我头疼的时候我来一片止疼片，牙疼的时候来一片止疼片，最起码我能让现在好受一点的。那针对于这种的精神性的头晕，有没有这样的药物可以吃呢？或者吃这类的药物对于身体有没有一些负担或者影响呢？
1: 我们也是有的，是有的。
0: 嗯，
1: 然后我们在门诊上经常碰到这样的患者。有一部分患者呢，就相对是来讲的话，年轻人吧，年轻人文化水平相对高的，你跟他去解释哈，你做了好多检查嘛，就是查都是阴性的结果，就是说没有查到什么具体的病因。那这个时候我们医生可能会怀疑他是个精神心理性的。那如果他这个病人他的文化水平比较高，他可能能够认同我们医生对他的诊断可能是个精神心理性的，那我们医生可能会给点就是这种短效的，然后能够稍微有点抗焦虑中的药去试一试，然后来同时能够来反馈患者的这种表现。然后吃上药之后，可能吃上半小时或者一小时，这个患者会觉得我这个晕好多了，然后就不会出现这种晕呀、沉呀、恶心呀，都好多了。那我们医生就给我们医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反馈，那你对了，是我们考虑的这个方向还是对的。那我们可以给一些短效的抗焦虑抑郁的药，那或者说我们可以建议他去精神心理科门诊继续去治疗。但是对一些老年患者，他们的思想就是很固化，就是你查很多都没有问题，但是你一旦跟他提说你可能有点焦虑啊，可能有点抑郁啊，这些老年患者他们一般是不认同的。他们一般认同就是我脑子缺血了，就比较认可。但你说他精神心理上有问题，他不认可。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一般会就是跟那个老人的子女啊，或者年轻的家属去交流，然后鼓励就是老人走出他这个误区。如果在我们神经科的医生的这块的话，他不同意用药，那我们一般也就是让家属就是给他做思想工作，然后去看看专科的那个心理门诊了。然后关于用药的话呢，如果老人不是特别拒绝，我们也可以稍微用点药，也是看他的反馈结果。就是相对来讲，我觉得年轻人交流可能还好一些，然后老人交流可能就是比较思想比较固化吧。
2: 所以呢，这个医生这个职业真的挺不容易的啊。
1: 是的，
2: 面对不同的患者呢，需要有不同的方法，甚至是语言方面的这个疏导。因为有的时候呢，你遇到了老年人会说，你看看这检查我都做了，这什么事都这没有，然后呢跟我说这个我得看个别的，这完了，你跟我没说实话，是不是出大事了啊？
0: 我们家老人也有过，
2: 对，
0: 我们家老人可能会说你找这医院不行，
2: 对，
0: 我查了一圈没查出来问题，
2: 你是不是有大事瞒着我呢？你跟我说吧，我能接受的，其实真没事儿啊。
0: 有的时候它就是一种精神性的这样的一个紧张啊，或者是一种焦虑啊，从而导致这样的头晕哈。
2: 那另外赵医生，对于很多女性朋友吧，她经常会遇到一个情况，就比如说医生说了贫血，这个好像就是我周围的女性听到这个身边有这个情况的还真不少。
0: 比如说你的搭档我，
2: 你
0: 就是一直深受贫血的这样的一个困扰。
2: 所以因为贫血造成的头晕，这有这种情况发生吗？
1: 有
2: 啊，
1: 年轻女性比较多，或者说是还有一些更年期的女性患者，因为更年期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是生理期不是很规律，有时候生理期可能时间比较长，出血量比较大，然后没有及时的补充这些造血的原料，包括铁剂什么的，他就可能出现一些贫血症状。但这种病人到诊室之后呢，我们一般能看到他的那个就是嘴唇啊都是很苍白的，然后说话也很无力，面色也是苍白的，眼睑也是就是很苍白。所以这种情况我们一般就是需要他抽个血，然后排查一下。如果说是真的有贫血的话，血色素很低，对吧？他血色素如果都低于那个90克了，那很可能他会出现这种就是昏昏沉沉的，然后走路乏力，蹲下起来之后这种晕都会出现的。
2: 那这个问题可能这个有点这个多问一句了。我身边就有这么一个朋友，常年贫血，一直在补的效果也不是特别理想。
0: 我怎么感觉像对号入座说的是我一样呢？
2: 我没。 那么了解啊。但是像这种情况的话，还得坚持补，对吧？不能停。
1: 嗯，就是关于贫血来讲的话呢，这个应该是就是属于是血液科的那个问题。然后我们神经科呢，可能就是通过筛查能筛查到他有贫血，大概分析一下。因为贫血的话，它的病理分型也有很多。
2: 嗯，
1: 如果是一个缺铁性贫血的话，那你就从饮食上呀，然后补一下，包括铁剂呀，什么蔬菜啊，什么那个菠菜呀，这些都可以，那个鸡血鸭血都可以补。但是它如果不是一个缺铁性贫血，那就不能在那个就是我们这种就是不是血液专科的科室来看了，得及时的去血液科去看了。因为如果贫血的话，它的原因也有很多很多型的，不能耽误治疗的。
2: 所以您也作为一个女性，就是您建议女性多吃一些菠菜，还有绿叶蔬菜。
1: 对对对。
2: 还有其他能够起到补血作用的食物吗？比如说猪肝。
1: 可以啊，可以，可以，
2: 猪肝也可以。
1: 对，或者是一般的这种，就是，但是前提是你查完血之后，你确实是一个小细胞低色素性的这种缺铁性贫血。那你这种情况，如果是个缺铁性贫血，那你补这些通过食补食疗是有效的。但如果你不是一个大细胞低色素缺铁性贫血的话，那你补充这些可能就是枉然了。
2: 哦，
0: 我觉得今天赵医生来了，真的是让我们收获了很多的东西。因为以过去可能我们如果说出现了头痛啊、不舒服啊、头晕呐、这样的症状的时候，我们可能想到的都是说我脑子出问题了，我血管出问题了。但是你不会想到说，可能我就是出现了贫血呀，啊，或者说我这个耳石症啊，耳朵里面有一个这个碳酸钙的结晶啊，导致的这样的一个头晕。所以说，来到这个神经内科呀，往往它可以帮我们具体的来识别一下你可能是哪方面的问题。就好比说像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贫血，它就可能会导致头晕。有的人可能会说，我贫血我没觉得说我怎么样，只是气色不好吧，但是它可能还合并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眩晕。那想问一下赵医生，就如果说类似于这样的就是缺铁性贫血的这样的一个头晕的患者来咱们科室，他除了应该去再去检查检查他的血象啊，然后再去上这个专门的去看一下怎么去补血这个问题以外，来咱们科室他有没有一些特效药能够帮助他缓解头晕呢？有这样的一些治疗辅助手段吗？
1: 对，所以还就是刚才咱们前面讲过的，那你头晕的话，首先要分清你这个晕到底是什么病，对吧？那你是眩晕还是昏沉感？如果是眩晕的话，那咱们前面讲过，那如果是个耳石症的话，咱们要辅助的是这种耳石复位的这机器去耳石复位，同时呢吃上一些助眠的，然后还有促进耳石吸收的贝塔斯汀这些药物。那如果说你不是一个耳石症，同时就是。会是一个是如果是个脑血管病的话呢，那你就是肯定要做核磁了，对吧？然后核磁来确诊，那你会不会出现这种急性脑血管病啊？那如果是个急性脑血管病，那就需要完善更多的检查了，包括你后期的就是动脉硬化的这控制血压、控制血糖，然后抽烟喝酒这些危险因素，还有用不用需要评估之后需不需要吃这些他汀之类的药物，或者阿司匹林抗血栓的药物。这是一个最常见的耳石症和脑血管病的一个鉴别。然后那除了这两种疾病呢，还有就是像那个好多人是年轻人吧比较多一点，就是感冒腹泻拉肚子之后出现的这种晕。那么这个晕的话呢，就是我们也有专门的检查的机器，就是一个潜艇功能的检查。那它查完，咱们潜艇功能呢就像是咱们的人体的一个天平，如果这时候天平失衡了，那我们通过检查之后呢发现它这个天平确实是失衡的很厉害，那我可能就得需要就是吃点那个就是包如果它前天失衡的很厉害，那么我们再还需要鉴别它，那会不会是个前庭神经炎呢，对吧？然后追溯病史，它前边有没有这些感染的原因，如果有感染的原因，它很可能是个前庭神经炎，对吧？那如果是前庭神经炎的话呢，可能还得需要它数段时间的激素，包括它用来抗病毒治疗，把这个平衡给它找回来。 嗯，然后那如果不是前庭神经炎，那他同时有没有耳朵的问题啊，对吧？那你晕的时候有没有这个耳朵里边听力下降呀，或者说类似这个就是游泳的时候这种闷堵的感觉。那如果有耳朵的问题，那我们还要排查就是有没有合并这个美尼尔的问题，美尼埃病。对，那美尼埃病呢，它就是又晕耳朵还会有出现这种就是闷堵，然后耳朵就是听力下

0: 持证晕的时间比较长，他很可能还会伴发着头变形啊、闪光呀、眼前水波纹啊，这就是一个前庭性偏头疼它的那个前兆。那如果有这些前兆的话呢，那就是它就是一个很可能的一个叫前庭性偏头疼。那前庭性偏头疼治疗呢，它的治疗方法就是类似于偏头疼的治疗。这是一个，这也是一个相对就是就是比较愈后也不是太好的病吧。
1: 嗯，你看这几种特殊的病症我们第一次听说哈。第一个叫做梅尼埃病，然后是前庭性偏头疼导致的头晕。哇。
0: 不是那个前庭性偏头疼，它也是一个独立的疾病，它跟美尼埃病没有很大关系。
1: 嗯，他们是两个
0: 平行的，对，平行的。啊、对。
1: 所以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美尼埃病在临床当中的发生的概率大概是多少？
0: 它发生的概率没有像耳石症那么多。美尼埃病的话，我们在门诊，我们学院门诊就是可能。一百个人里边大概我们能见到多少人，
2: 就不算高，但是它绝对也不算是低了哈。
0: 对，
2: 那而且刚刚您也提到，就是算是这个梅尼埃病呢，它是属于咱们刚刚提到这些这个头痛啊、头晕呢、出现症状的比较相对来讲比较严重的一种疾病了。而且您提到说愈后相对来讲不是那么的好，
0: 对，它相当于是叫一个致残性的疾病。
2: 那为什么一般会得这样的一个疾病呢？
0: 哎呀，这个疾病的原因，它可能跟那个就是有没有耳朵的感染有关系。它是属于一个就是耳鼻喉科的一个专病。我们在那个学院门诊是能碰到，然后如果病人他就是发作很频繁，后期听力受损了，那他前期的话可以通过就是饮食上控制避免发作，那如果反复发作的话呢，可以就是预防的用一些就是利水的药、利尿的药，经常发作那怎么办？那只能去耳鼻喉看一看有没有可以做手术的方式了。那他就是后期就比较复杂，可能就得看耳鼻喉专科了。
1: 明
2: 白
1: 了。
2: 那您刚刚提到就是说饮食上的控制，一般饮食上要注意什么的控制？是盐呢，还是油啊，还是糖啊，还是什么的？
0: 限盐。因为美尼埃病它其实是一个就是咱们的那个耳朵里边那个积水比较多，就是咱们人体受着盐多之后呢，咱们人体就开始启动一个就是保水的一个机制，就会出现保水，那水排不出去了，就会在耳朵里囤着。那所以说呢，这个美尼埃的患者需要就是限盐。
1: 你看，原来这个限盐、限油、限糖，真的还有很多的这个道理的。那刚才我们这个赵医生也说了，这个不同的情况需要挂不同的科室。那如果说对于我们单纯的就说，哎呀，医生，我这总感觉头晕晕的，到了医院之后呢，你知道，因为前两天我还刚去了医院啊，刚去医院，然后你会遇到一些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这个大爷或大妈，就直接在挂号的时候就问医生说，哎呀，我头晕，我挂哪个科？这个工作人员会告诉你，挂神经内科啊。那刚才你也提到了，咱们空港医院有眩晕科，专门这么一个科室啊。那如果说咱们去空港的话，聊一下。
0: 这个晕的话呢，哈，如果说是那种天旋地转的晕，然后呢就是不能动，一动呢晕得厉害这种情况，那你就可以挂就是眩晕门诊，或者是耳鼻喉都可以。然后除非是你的体重非常大，超过220斤，那如果是体重没那么大，我们可以用那个我们的那个眩晕治疗仪给你做变位实验，然后给你看看是不是耳石症。如果是个耳石症的话，这个机器是可以当场给你治疗的。但如果说体重特别大的患者呢，超过220斤，那没办法，就不能就是上这个机器了，可能就需要我们的人工手法来给他复位。然后如果是头晕，同时呢还有手脚麻、说话不清楚，还有头疼，那这个时候就必须得挂神经内科了，或者是急诊内科，得需要赶紧做 CT 或者核磁来排除一下中风的问题。那如果是又晕又心慌又胸闷，或者眼前发黑，那这个情况就可以选心内科。心内科他们得需要查你的心脏，然后查不出什么毛病，同时呢失眠很厉害，经常做梦，经常进入不了深睡眠，然后而且做梦的时候呢，经常是梦的那些已经或者梦的那种就是跳悬崖呀，然后

0: 那个或者梦里边你紧急的那种追呀跑呀这种让你很焦虑的梦，那这种情况就可以挂那个。就
1: 我这第一次他长知识了哈，有的时候根据你自己的梦境当中反映出你的心理状态，也可以来判断你来挂哪个科室。
0: 对，
1: 哦，那同时如果说这个做检查的时候，你像我们
0: 能会诱发这个就是耳石在里边的这种漂移，耳石
1: 的过程当中，年轻人会比老年人他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成功率会更高一点呢？会有这样的概率吗？
0: 有的
1: 、
0: 嗯、对，因为好多老年人他们就是总觉得自己老了嘛，身体差了，嗯，他也是怀疑就是医生没有跟他说实际情况，所以他这个晕的话呢就比年轻人的晕多了一个一重心理负担。
1: 嗯，
0: 他就是如果年轻人转完了就会觉得自己很释然，觉得嗯就是很快就好了，但老人呢他就会把这种不适给放大化啊，其实他可能已经好差不多了，但是他就是觉得心理上有那种那个坎儿没过去，
1: 明白？
0: 嗯，可能就好的慢一些。
1: 你看人家
2: 的紧张一些，
0: 对，
1: 你看人家小姑娘，同样我这个症状，出来啥事没有，自己拎包回家了。你看我这一晚上还晕，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2: 哎，上岁数就是不行了。其实这些都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啊。包括其实刚刚通过赵医生跟我们分享了，有很多种这种头晕可能导致的一些这个问题呀等等的哈，都说了。但其实是不是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相对来讲出现头晕的时候，得耳石症的这个概率可能占比会比较大，尤其是在出现头晕目眩的这样的晕的时候啊。那刚刚您也提到，就是说这个头如果说出现了耳石症，它现在治疗方法手段都是非常的多样化的。您提到有一样东西就是属于用这个治疗的仪器，这个仪器您也说到有一个限制，一般呢是200斤以下的可能用这样的仪器治疗效果会比较好。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呢？是因为这种治疗仪器它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模式？它是要把整个人转起来吗？还是怎么样的呢？
0: 对，那个这个问题非常好哈，因为就是因为没有咱们那个眩晕治疗仪呢，它是一个就是一个转椅，然后把它这个转椅是固定在这个就好像固定在这个墙上一样，有个转椅固定在那儿，然后它会让你这个转椅就是向左躺一下，然后右躺一下，然后还会让你头朝下，所以说这个转椅它是有负重，它是有承重的这个那个限制的，
1: 压力的，
0: 对，
1: 哦，
0: 对，如果你的体重非常大的话，那它这个转椅它都不能负担你这个体重了。
1: 我大概想起有点像那个招飞行员的时候，有一项那个检测，在一个圆的轮子上面，你需要转多少圈那种感觉。
2: 你知道我刚才想的是什么？我想的我好像上这游乐场坐了个过山车，上去下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也可以。
0: 是好多好多老人他到门诊之后，他就是他已经就是可能这个晕犯了很多年了，然后看过很多医院都没有好，他自己也很忧愁，他就说我这个晕了都是10年8年了，然后每年呢犯那么一两次，每次呢就是120把我送到医院输2天液，哎就好了，但是就是就是总犯
1: 去不
0: 了什么病，对，然后呢我说那个就是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耳石症这个毛病呀？然后患者他说听说过呀，我说那您可以尝试给您治疗一下啊。不那个我上去转的话我会晕得更厉害的。通常这个情况我们会跟患者说，那如果说您觉得它是一个就公园里玩那个游乐场那个东西一样，我说您不要那么想，我说您可以去那个我们的眩晕室看一眼。好多患者看回来之后就说，医生你给我开吧，我不怕了啊，因为它不是那种剧烈的旋转，它是在某一个位置水平位呀，然后垂直位的一个这种体位的摆动，它不会那种快速旋转的，
1: 你看看，
0: 所以说没有很大的那种心理负担。
1: 换一个思路来想问题，你就当玩了一回，体验了一个慢版游乐场的一个游戏。
0: 哎，对对对。
1: 而且据我所知，这也是咱们空港医院的一个专门的特色门诊，对吧？
0: 对对对。
1: 眩晕门诊。
0: 对，我们眩晕门诊开了有10多年了吧？
1: 10多年的时间了，
0: 对对对，
1: 那赵医生，最后呢，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有没有些小方法，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测一测自己有没有这个头晕的可能性，或者生活当中哪些注意的事项小方法，跟大家介绍一下。
0: 首先说，您说自己测试一下是吧？
1: 那
0: 自己测试的话，就是咱们说常见耳石症吧，常见的耳石症的话呢，就是它的典型表现是什么？我不动，就什么事情没有。我一动，不管是躺着一翻身，还躺着一起来，或者蹲着一起来，出现这种剧烈的这种旋转感，就是天旋地转，那很可能是个耳石症。但是老年人不要

0: 去自己去推测。这个的话呢还是适用于年轻人，因为老年人他的血管的情况还是比年轻人差很多。也是因为很多这种老年病，这脑血急性脑血管病它是可以模仿耳石症的。所以说年轻人的话，如果说是因为工作忙呀，压力大呀，或者熬了夜没睡好觉呀，最近项目很赶呀，老板给的压力很大呀，如果你前几天有这种诱因，然后半夜睡觉的时候，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翻身的时候突然出现这种情况，你可以尝试一下，我不动有没有好一些，我一动就晕，那这种情况很可能是个耳石症。但老年人尽量是到医院让大夫来看一下，因为老年人还是危险因素比较多一些。
1: 因为头晕可能很多人都经历过，或者甚至正在经历着。那最后呢，也想请赵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哪些注意事项可以帮助我们预防出现头晕这样的问题呢？
0: 可以，我送给大家四个一，然后第一呢是动作要慢一些哈，尤其老年人起床的时候、转身的时候、低头的时候，动作都要慢一些。一般情况呢，咱们就记住三个：半分钟，醒来躺半分钟，坐起来的时候靠着半分钟，双腿下垂坐半分钟，然后再下地。
2: 那第二点呢？
0: 第二点呢，就是饮食上来讲，吃的淡一点，饮食要清淡，少盐。那盐吃多了，就像前面咱们说的美尼埃病，那盐吃多了，它内耳容易积水，诱发美尼埃。还有老年人呢，盐吃多了，容易血压高，它也容易晕。
1: 第三点呢？
0: 第三点呢，就是睡得好一些。现在是手机的时代嘛，好多不管是老年人还年轻人，经常就是晚上的时候刷手机，刷到11点、12点，有时候睡到两三点，那他就是他自己就很委屈啊，那我睡不着觉怎么办？那我们一般会告诉他，你把手机放下，要自己就是闭目养神，对吧？那不。本来咱们的睡眠可能就已经不够了，你还主动去看手机，那肯定更睡不好了呀。所以说睡眠很重要，保证充足的睡眠，不能熬夜。那睡眠是咱们大脑清理代谢废物的一个时间，那睡不好第二天脑子肯定会晕的。
2: 那还有没有一些其他注意事项？
0: 最后一点呢，就是躺的要少一点。因为好多老年人可能是骨关节病呀，就是膝盖疼呀，就总愿意说我躺着就腿就不疼了。但是呢，就是老年人长期卧床，这种出现的这种坠积性的肺炎呀、腿上的血栓呀，都可能会出现。所以说，在你的关节呀、关节还有你的整个身体状况来评估一下，如果没有医生让你绝对卧床，那么你就要适度运动一下，可以打打太极拳八段锦啊，这些就是活动不是很剧烈的这种运动，然后来锻炼锻炼咱们的平衡能力。因为好多老年人他到老了之后，他的本身他这个天平这个平衡功能就差了，所以说这些运动它能够锻炼你的平衡功能，对预防头晕也是很有好处的。
1: 明白了，所以说做好这四点非常的关键。那因为时间的原因，最后呢也请赵医生为我们介绍一下，如果说有人想要去找您进行咨询，怎么样才能挂到您的号？
0: 我们周一到周六，我们每天都有那个专家门诊，然后我是周一全天出专家门诊，大家可以周一的时候挂神经内科的专家号可以找到我。
2: 好的，再次感谢赵医生为我们大家介绍了关于头晕的非常详细的满满的干货的知识。如果想挂赵医生的号的话呢，您可以去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医院，每周一是赵医生的专家门诊。再次感谢赵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你口常来，感谢赵医生，谢谢您。
0: 谢谢，
1: 好，非常感谢赵医生。以上就是今天健康新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杨希，
2: 我是大郭，
1: 咱们明天见。
2: 明天见。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5: 让声音传递温暖，
6: 让互助连接你我。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7: 地铁15号线，双
5: 方向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6: 一个声音陪伴您。
8: 空气质量播报，
9: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大家帮助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10: 大家帮助大家。
6: 各位好，我是周一。
10: 各位好，我是唐雪。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一下志愿填报的网上咨询活动。为了帮助考生家长了解相关高校在北京招生录取政策，扎实做好高招志愿填报服务保障工作，6月18号和26号两天，北京市将组织开展2026年高招本科与专科志愿填报网上咨询活动，到时候相关的高校啊和市区的高招办、市体检中心也将会在线回答广大考生和家长的提问。本科网上咨询系统呢会在6月18号，也就是周四上午8点开放，提问时间呢是上午的8点到晚上7点半，集中答疑时间分别是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半，下午的五点，还有下午6点到晚上8点。为了保障咨询活动的顺利进行，咨询系统呢会在17号，也就是提前一天上午8点开放注册。有咨询需求的朋友呢，就在提问之前呢完成网上注册，牢记用户名和密码就可以了。但如果您没有咨询需求，只浏览问答的内容，咱们就不需要注册了。专科的网上咨询活动呢会在6月26号周五的上午8点开始，网上提问时间呢是上午8点到下午5点，集中答疑时间分别为上午9点到11点半，下午2点到下午5点半。
10: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高考结束呢，填报志愿也会提上日程。那么院校专业怎么选，职业前景也是无从了解的，海量的这个信息真假难辨，筛选非常的困难。那么近日呢，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的改版升级，依托招生、包括学籍、就业、毕业生的跟踪调查等这些海量的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那么具体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人民日报的官方推送。
6: 下面我们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了六大合规责任。第一呢，是严把准入关口，落实守门人职责，严格资格核验登记，坚决清退无证无照、吊销注册、不合规经营主体。第二，严管价格秩序，落实明码标价、公开动态定价规则，严查虚假降价、诱导促销、刷单、信用炒作，保障平台内的经营者公平竞争。第三，是规范平台规则，清理不合理的捆绑条款，推动规则公开透明，不可以把比价、跟价、运费险等和捆绑的活动进行捆绑，健全申诉维权机制，保障商家的合法权益。第四，严控商品的质量，强化产品的抽检、风险排查、缺陷召回，严防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不合格的商品流入市场。
10: 第五点呢，就是严审广告的内容，聚焦食品、药品、医疗、金融、明星代言等重点领域，从严审核，及时下架处理各类违规的广告。第六呢，是保障消费权益，严格落实七日无理由退货、三包服务，畅通投诉渠道，快速化解消费纠纷。那么下一步呢，市场监管总局将会持续的关注平台经济领域市场秩序，开展平台落实对商家资质核验义务专项行动，梳理平台规则典型问题的负面清单，督促企业逐项整改闭环落实，让促销更加的规范，交易更加的透明，消费更加的安心。
6: 今天晚上12点呢，新一轮的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多家机构预测呢，明天晚上12点呢，可能会迎来两连降啊。本次下调落实之后呢，大家的用油成本也将会继续减少。比如说，您的油箱容积是50升，加满一箱92号汽油呢，可以少花18.5块左右。比如说，有的朋友呢是物流行业的啊，以每个月跑10000公里、100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在下次调价窗口开启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会减少760元左右。但需要提醒的是，尽管现在很多家机构呢都推测预测啊，成品油的零售限价将会下调，但是最终的调整结果呢，咱们还是关注一下明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的官方公告为准。
10: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16号 AI 版的支付宝正式推出，命名为阿宝。用户呢在支付宝往右一滑就可以体验。那么目前呢，新版本已经启动了邀请测试，后续呢将会逐步的向全量用户开放。支付宝方面也说了，这是支付宝史上最大的一个改版了。那么目前 AI 版的支付宝呢已经开启了这个邀请测试，那咱们用户呢可以在 AI 版的支付宝和经典版之间呢随意的切换。阿宝的最核心的能力啊，就是能够帮助咱们用户更好的办事儿。你看过去咱们要找一个功能，那首先您得想这个在哪个小程序里啊，是在哪个分类下边啊，然后点进去找入口填信息，这一圈下来简直就是费时又费力。
6: 是的。
10: 那么现在这些步骤咱都可以交给阿宝来处理了。咱用户啊不需要事先去做攻略，阿宝已经帮你做好了。比如说咱们要查这个公积金啊，拿这个为例子，咱用户只需要说我想查一下公积金，那么阿宝呢他就会自动的去匹配对应的小程序以及具体的服务入口，直接啊就把这公积金查询的操作界面摆在咱们用户面前了，然后由咱用户点击登录确认就可以完成了。就原来我们需要多步去跳转的这样一个流程就折叠成了一句话，这就是对话及服务，不是说让用户自己去手机上跑腿，而是让 AI 帮你安排办事儿。那么关于这个资金安全的问题呢，也是大家挺担心的。那么支付宝方面呢也表示了，所有涉及到资金变动和支付的环节都会由用户本人确认。那么阿宝呢，他只负责把流程给跑通了，把窗口摆好。那么最后那一步是付还是不付，其实永远都是由我们用户自己来决定的。
6: 感觉这一次改版之后呢，支付宝好像拥有了生命一样的。我们

0: 在和一个人对话，而且呢他能把我们想要的东西呢快速的摆在我们眼前，就不用再像过去一样的我们自动去找，
1: 而是挺费劲儿的。
0: 现在呢小程序啊以及我们想要的功能来找我们，
1: 嗯，
0: 确实挺方便的，而且这个名字也特别好，好记，而且功能也好用。
1: 嗯，
0: 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个小科普，这个小科普呢和最近的世界杯瑞典队对阵突尼斯队的比赛当中有一个小插曲。第84分钟，瑞本队定位球进攻中打进了一球，却因为越位被判无效。就视频回放清楚的显示呢，定位球开出的瞬间，斯万贝里确实处在越位的位置。没过多久呢，主裁判在听取视频助理裁判团队的意见之后呢，改判示意为进球有效。为什么这一个改判能得到这么多的认可呢？而且他给出的数据呢好像是确实是能够从数据上面来体现，而且呢也是一个客观的状态的。那这个就得说一说本次的比赛用球了，
1: 移动轨迹还有速度旋转与方向的变化这些数据，并且它会实时的传输到视频助理裁判这个系统当中，然后去辅助裁判来判罚。
0: 嗯，是的，也正是因为这个芯片呢能捕捉到咱们肉眼都没法判断的微小触球的瞬间，
1: 嗯，
0: 就任意球开出之后呢，位于前点的瑞典前锋伊萨克用脚轻微的擦到了皮球，而这时候的斯万贝里呢已经不在越位的位置了，所以呢这个进球是有效的。
1: 对，
0: 在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上呢，国际足联呢就把传感器放到了比赛用球当中。其实在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我还有印象啊，
1: 嗯，
0: 当时有的新闻报道就说到了，说这一次的足球和过往足球不一样啊，
1: 是的，
0: 里面有一个内置传感器啊，这个比赛用球呢肯定是功能更加强大的。
1: 嗯，另外呢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呢，半自动越位识别系统呢相对而言它有了一个进一步的升级，而且呢每座球场都配备有了16台光学追踪的摄像头，每场比赛呢都能够去抓取超过1.5亿个跟踪的数据点，1.5亿，大家真没有听错哈、嗯。这些数据呢，也使得我们国际足联呢能够以 3D 的方式去重现整场比赛，而且呢，它会把这个画面提供给我们的现场的这种叫做视频裁判。那么，这对于判断越位的这个球员是否干扰比赛太重要了，相当有用。
0: 嗯，是的，所以这个比赛呢咱们肯定都能够感觉到啊，这技术的迭代呢让世界杯的裁判呢从这个好像原来用肉眼来判断可能会存在一些失误存在、
1: 嗯、
0: 但是现在有数据啊，有很多的这个技术的支撑，也会让比赛变得更加的公平。
1: 对，以前总会听别人说哎呀这个足球如何如何的，现在啊听到足球要充电这个事儿，我当时真的是很震惊。
0: 嗯，
1: 以前完全不知道这个足球当中还有这么高的一个科技在其中。所以咱们广而告知各位啊，咱们足球世界杯比赛的这个用球啊，不单要充气儿，还得充电呢。
0: 嗯，是，确实要充电，而且它的待机时间也确实挺长的，充满电90分钟、
1: 嗯、
0: 之后呢可以连续工作6个小时左右。
1: 对，
0: 而且给大家分享的是这三重浪全部由深圳的一家体育用品工厂生产的、
1: 嗯、
0: 内部的智能球胆呢同样来自中国。
1: 对，是由江苏淮安的这个叫做顶奇运动负责制造的，中国的科技再次的在世界的舞台上得以展示。

0: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快来欣赏我们的丛林狂想曲吧！
0: 一百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2: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2: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真爱

0: 自然的声音，看春天的花，捕夏天的萤，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你好，
2: 主持人好。
1: 来跟我们说说天气怎样。
2: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有分散性雷阵雨，总体雨量不大。19日受冷空气的影响呢，仍有雷阵雨天气，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6级，最高气温30度。
1: 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2: 再见。

0: 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法治政府，你我共建。和谐城市，你我共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区司法局联合推出每周普法播报，欢迎收听。
9: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法治宣传志愿服务队带来的播报内容。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顺义区普法志愿者，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黄琪怡。今天我要向大家播报的是，智驾神器不是免罪金牌。2025年9月13日凌晨，被告人王某群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随后开启车辆辅助驾驶功能，并使用其私自加装的智驾神器改装配件，规避车辆辅助驾驶监测系统，致使车辆在无驾驶人有效监管的情形下自动行驶。王某群则坐在副驾驶位睡觉，到妨碍通行，途经群众发现险情后报警。经鉴定，王某群血液酒精含量为 114.5 毫克每100毫升，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标准。另查明，王某群所驾驶机动车安装有辅助驾驶系统，该系统设定若驾驶人双手脱离方向盘超过2分钟，系统会提示驾驶人手握方向盘接管车辆，若未及时接管，车辆会自动减速并退出辅助驾驶模式。购车后，王某群已学习车辆辅助驾驶系统安全操作规程，并通过相关考核。其明知饮酒后不能启用辅助驾驶功能驾车，且开启辅助驾驶功能期间，驾驶员应手握方向盘，随时做好接管车辆准备，但仍私自购买加装可以模拟手握方向盘状态的非法改装配件，以此逃避辅助驾驶系统安全监测。此外，王某群曾因饮酒后驾驶年7月3日

被公安机关处以暂扣驾驶证6个月、罚款人民币1500元的行政处罚。法院生效判决明确指出，车载辅助驾驶系统无法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驾驶人开启辅助驾驶功能后，仍系车辆实际管控责任人，依法负有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的法定义务。行为人启用辅助驾驶，又通过私自加装、改装配件规避车载系统监测，即便未在主驾驶位操控车辆，仍应当认定为车辆驾驶主体，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本案中，王某群血液酒精含量虽未达到150毫克每100毫升，但因其在2年内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受过行政处罚。根据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第12条第一款、第10条第13项的规定，其本次醉酒驾车行为依法构成危险驾驶罪。据此，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王某群拘役1个月15日，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在此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们，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无论智能驾驶技术如何迭代升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仍是不可逾越的法律底线。广大驾驶人应当严守交通法规，恪守安全准则，切勿寄望借助智驾神器脱法律追责，更不能将违规改装配件视作违法的免罪金牌。让我们从我做起，文明出行，共同守护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以上是今天普法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的时间呢，咱来关注一下生活当中的消防安全。
1: 嗯，
0: 最近呢，浙江湖州一居民家中窗户冒黑烟了啊！路过的消防这个外卖员呢，发现之后啊，赶紧报警求助。接警之后呢，消防员迅速到场，把火扑灭了。所幸呢，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这大火过后啊，这家里面也是一片狼藉。监控画面显示呢，事发之前，屋主的手机充电器一直在床头插座上的充电线接口上面放着呢，恰好呢被压在枕头底。充电线的这个接口呢是在插排上的，所以它的状态一直是通电的状态，所以这个充电线发生故障一直在发热，就会导致枕头啊床垫呢处在一个阴燃的状态，随着时间推移呢就逐渐转化为明火，最终导致火灾。
1: 其实呢，这个手机充满电之后，很多人都有这个习惯，就是只拔手机，然后让充电器呢，还有这个充电线啊，继续插在这个插座上，就随时待命。
0: 对的，
1: 就是这个看似方便的习惯，其实特别特别容易惹火。手机充完电之后，一定要记得，那就是拔掉充电器吧，各位。
0: 哎呀，真的，因为大家会觉得啊，手机充电器呢，只要不连接手机，好像它就不存在，
1: 对对对，
0: 不存在电量一样的。但其实不会啊。
1: 我不知道你没有就是被电过。
0: 嗯，没有。
1: 桌子上你的充电器是不是现在还在待命状态
0: 啊？对啊，
1: 我也是。我有一天的那个充电器的那个头，它就碰触到了我胳膊这个地方，我以为就是胳膊压到了什么东西，产生了那个麻筋儿的那种感觉，就是嘚一下。后来我发现其实就是那个充电器它在小量的往外放电
0: 啊，
1: 所以说真的挺危险的，也有触电的这个风险啊。
0: 是的，其实不光是触电呢、啊、或者是火灾隐患，咱们放在插排线上面不拔的话，会造成一些耗电，还会持续的发热、
1: 嗯、
0: 而且它一直处在一个工作状态的话，您想想咱们一天之内充电时间也就2个小时左右吧，
1: 是的，
0: 充两次电一次1个小时不到，对吧，
1: 嗯，
0: 也就2个小时左右，但是呢咱们2个小时之外的时间，这手机充电线可一直在待命。

0: 你想想，这会不会对它的使用寿命造成影响啊？
1: 肯定呢。
0: 所以、咱们这个不冲的时候呢，赶紧给它拔下来。
1: 对，所以长期不拔充电器这种事儿，咱可少做点吧。赶紧的，每天养上好习惯。用完了这一个情况呢，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0: 哎，是的，
1: 咱们可以对照去看，刚上玩手机，玩玩玩，哎呀，该睡。这时候剩余电量是多少？那
0: 但是，一旦充电器的保护装置失效，或者电池本身有质量问题，又没有被及时发现，就可能会导致火灾隐患。
1: 有身边的小伙就是但凡手机掉电，哎，不是100%的状态，他就要立马去找充电器把它充到100%。那么充电到100%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0: 这个可以给一个明确答案呢，它确实是不好的。手机电池你不能给它用得太低，也不能给它装得太满，因为现在咱们的手机呢都是锂离子电池。锂电池呢，它是按照使用寿命的，它按照这个充电次数来说的。就是0到100，你给它每次充满，它就会耗消。咱们反推啊，平时使用的时候就不要每次给它充满，这样的话能保护好咱们的手机，也能保护好我们的充电器。
1: 对，就是会，如果长时间处于一种满格的状态，其实它会平时啊，咱这个手机的电量呢，您维持在65%到70%，
0: 门充电宝带好了、就行了，就不会有这个充电焦虑了。
1: 如果发现了起火该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首先切断电源，这是第一位的。
1: 是的，
0: 家里面发生一些火灾隐患，或者是这个汛期来了嘛，有积水到了家里面，漫到家里了，咱们第一时间都是把电源给它切断了，
1: 断电。
0: 对，断电啊、发现了什么冒火花啊，什么冒烟的情况啊，第一时间切断电源。然后呢再看一看周围有没有易燃可燃物，防止火势蔓延。
1: 对，如果有的话一定要去移开周围的物品。还有就是选择正确的灭火器材，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对，咱别用错了。
1: 一定不要用这个水或者是泡沫这个灭火器去灭火，因为这样的话它是漏电这种引起的火灾的话是很危险的。如果没有办法去确定电源是否被切断了的话，大家呢可以用干粉灭火器去进行扑救。
0: 是的，如果火势比较大没法控制，咱们快速离开现场啊，首先保护好自己的人身安全，赶紧拨打119报警电话，避免吸入浓烟。
2: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3: 好，知道了。
2: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3: 好，我知道了。
2: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3: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2: 可是，
3: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4: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3: 哎，接。
5: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3: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5: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6: 饭菜都要凉了，
3: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6: 你到哪儿了？
3: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5: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4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3: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7: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3: 您好，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5: 温馨的，
6: 回来休息吧。
5: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8: 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

0: 告别违规三四轮车。停。
1: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您关注。
2: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李警官，为大家来介绍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李警官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本时段顺平路机场东路南向北方向，顺平路顺昌大道北向南方向，顺平路南法信双方向车流量都比较大，提示大家规范驾驶。今天跟大家说一下不戴头盔的危害，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不像轿车一样有防护措施，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人便会直接接触地面，而往往最先着地的便是头部。头部是人体最脆弱的部位，只要受到碰撞，轻者可能脑震荡，重者造成脑网膜下腔出血，因此保护头部对骑行人非常重要，请大家规范佩戴头盔。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2: 感谢李警官的提醒，一盔一戴，安全牢记心间。再见。
3: 是的，再见。

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生活中，家门口的楼道被堵住，小区的通道变成停车场，安全出口前私建商铺等消防通道被占用的情况屡见不鲜，隐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消防通道是消防人员实施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一旦发生火灾，消防通道就是一条连接生与死的生命通道，如果被占用，会直接威胁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事后救不如事前防。平时一定要注意保持消防通道畅通，切记楼道不是自留地，不要在走廊过道等地方堆积物品，很多杂物本身就是易燃物，给点明火就灿烂，一旦发生火灾，堵住的可是逃生通道、家人。驾车出行时，如果看到这个牌子，不要随意停车或占用。如果发现消防通道被占用，可以拨打96119火灾隐患报警电话进行投诉管理。法律明确规定，消防通道不仅要严格按照规定配备，而且不得堵塞。消防车道的宽度和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停车的坡度不宜大于3度，并保持24小时畅通。建筑内楼梯和走道也属于消防通道，通道两边的墙面应设置消防指示灯和安全出口提示。工厂的车间、库房等场所更要严格按照行业标准设置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对高层住户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生命通道叫避难层。避难层是建筑内用于人员暂时躲避火灾及其烟气危害的楼层，同时也可以作为行动有障碍的人员暂时避难等待救援的场所。在高层建筑居住或办公的人一定要提前了解避难层所在位置，熟悉自己所在楼层到达避难层的安全路线。还有，避难层不能被挪作他用，如果火灾中好不容易跑到避难层却难有容身之处，那可就悲剧了。此外，如果家里安装防盗窗，一定要留安全门，保证发生火灾时可以迅速打开安全门逃生。最后提醒大家，应急车道也是一条不容忽视的生命通道，千万不能随意占用，路况再堵也不能堵住应急车道，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

0: 生活互助靠大家，
1: 大家帮助大家。
0: 大家好，我是周一。
1: 各位好，我是唐雪。
0: 接下来的话题来关注一下网购啊，这618马上来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准备好呢？但其实我现在觉得什么双十一、618呀，各个购物节好像大家热度没有以前那么高了。
1: 就是好像面对这种就是大促的节点当中的一些事情吧，大家好像更加淡定了。
0: 更加淡定的同时，我觉得可能是各大平台推出的优惠措施也越来越多了，它不仅限于那么几个购物节当中给大家送福利，
1: 是的，
0: 平时福利也很多。
1: 那说到这个买

0: 来买，其实我觉得不应该说是年轻人的一个专属权利了。
1: 嗯，
0: 随着现在智能手机的普及，然后爸妈哎也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为了买买买当中的主力军了。
1: 哎，对，有可能老人在家呢时间比较多，平时呢刷一刷短视频平台，现在短视频平台卖东西的也特别多，刷一刷这个直播间那个直播间，有主播这看的时间比较久了，哎，对主播有一定的信任了，今天买个什么东西，明天买个什么东西，后天买个什么东西，也甭管有用没用了，但是主播的话术肯定是会让大家觉得当下能用的上，所以买的东西越来越多。
0: 哎，我就发现啊，我们家有一段时间我爸妈不是来北京了吗，然后就发现我们家我没有买什么东西，为什么一直提醒我门口有快递，后来我就发现哎，这下都是来自于我亲爱的老爸下单疯狂购物啊。
1: 哎呀，这购物欲望也挺多的，但其实我们老开玩笑说啊，这个年纪大了，这购物欲望倒越来越强了。这从哪来的欲望呢？但如果我们发现了这家里长辈购物欲望有点过高了，那有可能是某种疾病。
0: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老爸老妈这种疯狂的购物行为，是不是有点其他的我们不为之的原因呢？背后就是简简单单的爱花钱吗？
1: 那我们来看一下，看看这个网购的度在哪儿。首先来看一下北京八旬的刘奶奶，她每月4000多块钱的退休金呢，都投在了网购上。
0: 是的，
1: 这个确实花的有点过度了。
0: 一个月4000多块钱的网购基金啊。
1: 对啊，而且快递箱呢堆得满家都是，连转身都成了难事儿。
0: 这的确有点太过于过了。
1: 所以呢，从这个他身上呢能够看得到啊，其实他是失去了女儿之后内心空虚，就希望呢通过网购填补一些情感空白，逐渐呢就变成了一种病理性的行为。
0: 对，
1: 同时伴随着囤积旧物的习惯，这是典型的心理因素引发的强迫购物与囤积障碍的叠加。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个来自于杭州的76岁的张爷爷的事儿。独居之后啊，这张爷爷啊就迷上了直播间，哎呀，各种买这种养生器材，半年时间花光了8万块钱的积蓄啊，半年花了8万，一个月就算下来一万多，是呀，买了30多件闲置的什么按摩仪呀、护腰垫啊等等，拆封的可以说是寥寥无几。儿女劝说啊，然后还会大发雷霆。那么经过诊断呢，这种情况也是属于叫做轻度强迫性购物障碍，根源正是独居带来的这种孤独感。
1: 是的，其实这样的情况呢在临床当中不罕见。有的医生表示，接诊过不少的类似患者，网购的频次啊，囤积的程度可能都有一定的差异，但是呢本质上来说呢，这种病理性的行为是一样的。
0: 对，
1: 它主要分为强迫性购物障碍和强迫性囤积障碍，部分呢还和帕金森病等神经系统的疾病有关系。
0: 对，
1: 那比如说强迫性的购物障碍呢，这是属于冲动控制障碍的一种，它的核心是都没法抗拒的一种购物的冲动。知道这个不需要也用不上，那可能还会反复的去购买。比如说张爷爷啊，买了30多件同样的什么按摩仪、护腰垫。你说再厉害的主播也不可能往同一人身上塞30多件同样的东西吧？
0: 谁说不是呢？
1: 对，这可能就是自身内心的一种病理性的行为。
0: 其实对于这个购物前后呢，也会出现一个明显的紧张或者是放松的这个情绪，女性患者是更为常见的。说到刚刚这个叫做强迫性的这种购物障碍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这种叫做强迫性的囤积障碍。
1: 囤积障碍，
0: 对，
1: 囤东西，
0: 对，主要表现就是长期难以舍弃任何东西。
1: 这个我觉得好像更常见一点
0: 啊，这个不舍得扔，你别给我扔，你别给我动，这东西留着有用，万一哪天用上呢？您觉得这些话熟悉不？就经常我会在每年回家给我爸妈进行大扫除的时候听到这话，你别给我乱动，你给我放那儿，那玩意儿有用哦，别弄啊，放那儿，不许扔，再扔我跟你急眼。
1: 这个如果分情况来看倒也能够理解，比如说啊，家里每半年或者每一年会清理一次不用的东西，那也能理解。你要是囤着经年累月的就是不扔，那确实需要沟通。
0: 那你看，你知道这种就是咱们自己得去衡量一下啊，就是长期难以舍弃任何的物品，哪怕是那些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的 快递盒，你说能有啥用呢，对不对？还有就是过期的食品，你说你能吃吗？都过期了。
1: 说到的前两种啊，还有一种呢是帕金森病患者常会出现的非运动性的冲动控制障碍。其中呢冲动性这个购物是表现之一啊，所以呢这是属于一种神经系统的范畴，不是说老人本身的自控力比较差，咱们还是得分门别类的去看一看到底是问题出现在哪儿了。下面呢咱给大家也分享分享啊，这五类的网购症状，您来看一看网购的行为，老人的网购行为它到底是正常的还是说有病理性的表现呢？
0: 生活被购物主导，睁眼儿那就是刷直播看购物的平台，手机不离身儿啊，生怕错过各种

0: 注意了。
1: 嗯，而且还有一些什么症状呢，就是家人劝说的但是下单的手就是控制不住。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啥呢，就是我就囤着我不拆封，网购的物品大多数都不拆箱，哪怕是容易过期的这些食品呐、保健品呐，任由它就在那儿堆着啊，生活空间是越来越小。
1: 哎，以上给大家分享到的这些点呢，如果家里长辈呢可能这个符合的越多，特征越多，那说明这个呈现的病理化特征呢也就越多了。
0: 其实我感觉这些啊，相对而言不单单是这个老年人的一个网购的行为，其实咱也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看看有没有跟这个类似的。我觉得这个是你各个年龄段都通用的。
1: 哎，对，因为大家呢或多或少心理上呢会有一些些的需要调整的地方。
0: 对对。
1: 接下来呢，咱们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像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位刘奶奶啊，一个月4000多的养这个退休钱呢，都花在了购物上面。他平时用的什么平板呀、手机购物，什么保健品、厨具啊，买了成堆的啊，也不拆，食品过期了也不在意，就是爱买，就是喜欢买的动作。哎，我觉得如果只是喜欢买的动作的话，是不是也能开发一款专门针对于这部分老人的软件？叫买买买软件，就在这软件上虚拟的构建一个软件的购物平台啊，显示到家了。
0: 那是属于一款叫做小程序游戏了。
1: 啊，就类似这样的。他不是爱买吗？只喜欢买的过程啊，最后到了反正也不用。
0: 嗯。
1: 所以到不到不重要，重要的是买没买。
0: 啊，这倒是一个很好的想法，脑洞大开的一瞬间。
1: 脑洞大开的一瞬间，但其实根源上还是老人的心理问题，需要得到咱们晚辈的
0: 重
1: 视。
0: 对，你看那个张爷爷嘛，他不是高频次去购买一样的东西嘛，然后闲置之后呢，仍然会不停的下单。其实他们两个人都是属于就是完全符合于那种病理性的购物的一个核心状况。但是
1: 呀，囤东西啊或者网购啊，不管是轻一点还是严重一点啊，可能家里面乱呀、花钱多的问题，其实不只是这些，比如说对健康有影响。
0: 嗯，
1: 你说这些东西呢，把生活空间给挤占了，咱们转个在家里面转个身都成问题了。
0: 是啊，
1: 这绝对要重视起来啊。而且老人的行动不便的话，容易被绊倒啊、摔伤啊、东西如果堆得过高的话、砸下来的话，那也会产生一些严重的后果。
0: 对，其实你像这种爱囤积的背后呢，它也有很多很多的危机和隐患。比如说关于这个健康的危机，堆积这样的环境当中，其实也会让人感觉到焦虑、抑郁等这些负面的情绪，就会形成那个叫做情绪差更网购的这个恶性闭环循环了。
1: 嗯，对，出不来了啊。
0: 对，
1: 所以呢，即便是轻微囤，也会让生活变得脏乱差。
0: 没错，
1: 自己的状态也不好，所以呢，咱们得客观的去评估评估啊，针对性的去帮助老人走出这个恶性循环。
0: 嗯，
1: 麦地的箱子，他们都是纸做的，
0: 易燃物。
1: 那这些，对啊，易燃可燃物，那非常容易点着了啊，很容易引起火灾。而且呢，杂物堆放的太多，会阻挡逃生通道，消防员呢也很难快速的施救。不仅对老人自身有影响，连对邻居的安全也会有影响。再加上老化的什么电路啊、燃气管道啊被杂物遮挡了，也会有一些泄漏、短路等事故。
0: 对，另外还有就是最为严重的一个问题，那是家庭矛盾呢。
1: 嗯，
0: 是不是？你看这个退休金就被这样，咱们可以用一个词儿叫挥霍了。
1: 嗯，
0: 而且家里边啊，环境也乱，又脏又差的，那就特别容易引发老人和家人之间的这种争吵，去破坏家庭的关系。你看有些老人呢，他还会因为就网购欠下一些债务，比如现在有那些叫什么来着，零元，叫做先买后付等等这些问题啊，就是这种透支性的消费。那有的人可能就会因此不懂，然后欠下一些债务，那么这个情况也会给子女带来一些经济的负担。哪怕就是小额的这种频繁的消费，比如今儿20明儿30，但是积累起来它多呀，压不住频次啊，对不对？那么也会让子女产生不满，从而就会引发家庭的一种隔阂。
1: 对，还有就是老人呢，年纪大了之后也是需要社交的。
0: 嗯，
1: 经常在家里面，咱们就抱着手机、抱着平板、去购物、去买东西、去看直播，可能久而久之，社交圈越来越小了，生活功能啊、认知功能呢、也会逐渐的下降啊。对于网购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就会让老人呢慢慢疏远了现实社交，这也是导致一些社会功能的退化。
0: 嗯，
1: 所以呢，以上给大家分享到的这些呢，可能还会有更多，但是呢，以上说到的这些每一条都值得大家足够重视，去回看一下家里长辈呢有没有。

0: 些过度依赖购物的习惯。
1: 对，那么针对于这些购物的一些怪圈的话呢，其实我们也有一些对策啊，其实我们也可以参与到其中当中。第一步就是咱们的情感疏导，可以去填补老人当中的这个心理的空白，比如病理性的网购的根源其实就一个字儿，就孤独。
0: 啊，是的，
1: 所以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去陪伴一下，比如每天跟老人聊聊天啊，散散步啊，了解一下他最近的一些动态，内心的一些需求，对不对？就是这样，咱可以让老人找到一个新的精神寄托，同时去替代那些网购解闷儿的这种方式，哪怕每天说打个电话啊，聊上一小会儿，其实也能够有效的去缓解老人的这种孤独感，改善轻度的网购依赖。
0: 嗯，还有就是不要突然的去阻止老人网购啊，也不要擅自的清理他的东西，很多行为他的养成不是一下两下形成的，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它可能是久而久之产生了一种生活习惯，咱贸然的去打破这种循环的话，可能会让老人有些接受不了，会抵触。咱们呢可能比如说从消防安全呀，从健康危害呀去讲讲道理，然后呢把一些咱保留过一段时间他习惯了之后，再慢慢的剔除掉生活的一些不必备的东西啊。
1: 另外呢，就是要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有针对性的治疗其实也很重要。
0: 嗯，
1: 如果老人的行为呢已经严重的影响了生活，或者是伴随着这个手抖、动作迟缓、记忆力减退等这些状况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到老年科或者是神经内科，包括临床心理科去就诊。即便是轻度的状况，如果家人干预之后仍然没有办法改善的话，咱也应该去尽早的寻求医生的指导，避免病情加重。那么对于这种心理因素引发的这种强迫性的购物啊，囤积障碍啊，以及这个认知行为识别这种负面的思维，改变买东西才有安全感的这种认知，然后合并一些其他方面的治疗。那么对于像我们刚刚说过的这种帕金森病引发的冲动性购物，也需要去根据专科医生评估之后，然后去进行一个心理的干预。
0: 刚才呢我们给大家分享的是面对老人过度的依赖网购咱们该怎么做，接下来咱们来分享一些咱们不应该怎么做的事情。
1: 对，
0: 比如说就是面对老人做的一些疯狂网购的行为的时候，咱就不要去给予一些什么批评指责甚至嘲笑老人，他可能会不会让他达到我们想要的状态，反而会有一些逆反的心理，还会进一步的在网购上花更多的时间，花更多的金钱。
1: 第二个呢，就是咱不要说只把这个东西赶紧清走，老人就不会买了，其实就是治标不治本，老人会很快再次购物囤积的。所以呢，这个一定一定要记住，不能够只清东西啊，不关注其他的。
0: 是，还有就是老人呢自己能够赚钱啊，想买就买，就不用管了。这个买东西又不是别的，对不对？自己的钱他爱怎么花怎么花。但其实呢，咱们刚才说到了健康隐患、消防隐患这些呢都很重要。老人健康可不能说哎呀让他自己那么来吧，对不对？出了问题之后，咱们子女呢还是会希望老人能够至少在健康方面啊，在这个消防隐患方面呢能够做到更好的一点。所以呢咱们该干预的时候一定要及早的干预。
1: 还有就是会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啊网购成瘾这事儿吧，就是意志力差，哎呀靠自己就能改。其实这个真不是说靠自己就能改的，老人自身都难以控制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找专业的心理啊和医生去进行干预。
2: 防火两大忌，麻痹和大意。电器着火把电闸拉下来，煤气泄漏的时候也不要慌张，关阀门开窗。装修材料一定要注意了，刷漆的时候呢请离开着火源。油锅着火也千万不要着急，捂盖严实的时候火自然就熄灭了。离家外出一定要仔细的检查，关掉煤气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了拉闸。楼道当中不堆放杂物，消防设施不要乱动。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预防火灾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珍爱生命，从防火做起，杜绝火患，从自我做起。珍爱生命。

0: 命，关注消防。顺序消防救援局和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每周消防警情播报，敬请关注。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消防救援局的播报员带来的播报内容。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上周顺义区消防救援局共接警76起，其中火灾类15起，救援类61起。端午将至，各类民俗活动增多，气温持续攀升，火灾风险也随之上升。顺义消防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切安全，厨房用火时切勿离人，及时清理阳台楼道杂物，时刻居安思危，杜绝安全隐患。一、节假日期间，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要提高火灾防范意识，加强值班巡查和消防设施器材的维护保养，严禁违章用火、用油、用电、用气。二、焚烧艾叶是端午期间的一项传统习俗，焚烧艾叶时一定要注意远离柴草堆等可易燃性物品，最好选择在背风区，避免因风带动火苗引发火灾。焚烧时要有人在场看护，离场前要检查确保完全熄灭。三、举办民俗活动时要加强消防安全宣传教育，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四、假日外出游玩前要检查并关闭好家里的燃气电器开关，清理阳台楼道之间的可燃物，不要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谨防火灾。五、驾车出游要提前检查车辆电路、油路，配置有效的车载灭火器，车内不要放置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品。六、进入宾馆、饭店、商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时，要注意观察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记住疏散逃生方向和路线，遇到火情迅速从最近的消防安全出口有序逃生。密集场所时请不要拥挤，照顾好老人和儿童，防止发生踩踏事故。八、外出游玩时应遵守当地的安全规范，请勿堵塞占用消防通道，爱护消防设施。九、如遇火灾不要惊慌，听从指挥，使用正确的方法逃生避险，并请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一知风雨，冷暖相伴。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期间呢，阵风将会达到6级，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
4: 今天节目最后给您分享的这段话是这样的：这世界很公平，您想要最好，就一定会给您最痛。能闯过去，我们就是赢家；闯不过去，那就乖乖的做普通人。
1: 其实所谓的成功，并不是说看你有多聪明，也不是说去出卖自己，而是看咱们大家能不能够笑着去度过每一个难关。
4: 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周一，
1: 我是唐雪，
4: 我们明天见。
1: 明天见喽。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年六月十七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康莹杰报道，截至六月十五日5:30，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同比增长10.5%，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这一量级。截至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进入六月以来，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量持续高位运行，入境外国人数量增长明显。截至六月十五日，北京口岸本年度入出境外国人达343.6万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34.4%，同比增长31.5%。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125.9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1.7%。入境需求以观光旅游、商务交流、探亲访友为主。从内地居民出入境情况看，选择经北京口岸出入境的内地居民达603.3万余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60.3%。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国家是热门目的地。来自瑞士的马扎利·达维德是一位来过中国好几次的中国迷。他告诉记者，中国免签政策太棒了，完全不用再操心签证相关的事宜，让来华旅行变得十分便捷。他说，在我去过的所有国家里，中国绝对是风景最迷人的地方之一。来自英国一所大学的带队老师维多利亚·凯特对记者说，我们一行24人这次来中国进行为期2周的学术交流，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到北京的机场，通关体验大大超过我的预期。北京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刘岩表示，面对持续攀升的客流，北京边检总站充分发挥沟通内外的窗口纽带作用，持续改善通关环境，中外旅客出入境通关后检时长缩短30%，依托自主研发的航班流量程序等8项科技应用，实时监测口岸流量，科学调配执勤警力，显著提升旅客信息采集准确率。对申请240小时过境免签外国人，推行临时入境许可签发查验一站式办理，有效提升旅客通关速度。口岸高效顺畅的通行离不开有温度的服务举措。北京边检总站深化落实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政策，通过指尖填报加现场帮办模式，在口岸现场布设智能填报终端并配备引导力量，确保线上线下服务无缝衔接。针对老幼病残孕等特殊群体，执勤现场设立

暖心引导港，并开设特别通道，解决旅客极难筹判问题。依托多语种服务小组具备外语特长的民警靠前值守，主动向入境旅客宣讲出入境政策，解答出入境旅客问题。现场全天候开启快捷通道，并提供现场指纹采集备案服务，让符合条件的旅客实现丝滑通关。记者刘佳琪报道。近日，位于潮白河与检河交汇处的标志性水车焕新归来。这座陪伴顺义市民十余年的水车以全新姿态装点着来，这座水车便成为潮白河沿岸的标志性景观。它见证了无数家庭的周末时光，春日看花踏青，夏日纳凉漫步，秋日沿河骑行，冬日静赏冰河。无数市民在这里拍照打卡，休闲遛弯，亲子出游。随着岁月流逝，水车主体结构渐渐老化破损，外观风貌不复往日，且存在安全隐患。今年三月份，顺义区水务局启动水车专项修复工程。区水务局工程处项目负责人杨小龙说，施工前期我们特邀专家团队量身定制科学细致的修复方案，兼顾原貌复原、安全加固与长效耐用三大需求，全程保障施工规范有序。五月施工队严格按照方案拆除了受损的主体部分，并妥善保留了原有的混凝土框架结构。六月三日，崭新的水车主体安装顺利完成。本次翻新暗藏满满巧思，新水车主体选用了耐用的304不锈钢材质，表面经过仿木纹工艺处理，既保留了张。在河边散步的市民薛静说，我经常来河边遛弯，水车翻新完，感觉整个河岸都有精神了，熟悉的河边风光又回来了。如今站在潮白河畔远眺，水车河流绿岸交相辉映，尽显滨水廊道生态之美。记者康莹杰报道。危急关头挺身而出，分工协作，为突然晕倒的老人争取到宝贵的救治时间。近日，仁和镇石门村保安张书印、王志浩、王晓东收到仁和镇送来的表扬信，感谢他们的暖心施救。快来人，有人晕倒了。五月九日下午，王晓东正在仁和文体广场像往常一样巡逻，突然听到有人呼叫，心头一紧，拔腿就冲了过去。只见一名村民仰面倒在跑道旁，面色灰白，意识模糊，嘴角还挂着血迹。没有片刻迟疑，王晓东单膝跪地，一边轻声呼唤大爷能听见我说话吗，一边掏出对讲机紧急上报。跑道中段有群众倒地，嘴角流血，需要立刻支援。张书印和王志浩接到消息后，立即从管理处飞奔而来。王志浩迅速拨通120急救电话，清晰报出广场准确位置和老人症状。挂的电话，他半蹲在老人身边，用沉稳的语调反复说着，大爷，救护车马上就来，您再坚持一下，我们都守着您呢。张书印则快速向周边群众询问事发经过和老人的身体情况。他平时血压就高，可能是有急性病。一位熟识的村民焦急地提供线索，张书印从老人口袋里找出手机，拨通了家属电话。您是家属吗？老人在文体广场晕倒了，我们已经打了120，您别慌，直接过来。救护车赶来后，王晓东一路小跑，将车辆引导至跑道旁。车门打开，医护人员立即开展初步检查。随后，众人又协助医护人员将老人抬上担架车，直到救护车门关好。闪烁的灯光消失在眼前，三人这才发现后背早已被汗水浸透。他们事后了解到，老人是突发脑供血不足，病情凶险。正因三人反应迅速、处置规范、救援及时，才为后续救治筑牢了生命防线，让老人成功转危为安。一声呼救，一场奔赴，一次坚守。平凡岗位上的普通人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以默契协作守护生命。张书印、王志浩、王晓东三人这份根植于心的善良、外化于行的担当，正是顺义好风气的生动缩影，让文明暖意浸润街巷邻里，让城市文明底色愈发鲜亮厚重。记者梁田报道。近日，望泉街道红城花园社区文化广场上十分热闹，盲盒答题、互动游戏，一场以蓝绿互家园、志愿聚微光为主题的志愿体验与队伍扩容行动在这里

0: 开启。居民在欢声笑语中了解志愿服务，加入志愿队伍，为社区治理注入源头活水。雨天遇到积水路段，看到水面出现漩涡，正确的做法是，说到00开头的静脉电话该怎么做？蓝色服务队展区内，居民随机抽取一个盲盒，答对里面的题目就能获得礼品。不远处，社区今年发布的卡通形象红小城正憨态可掬地立在展板旁，它以红色灯笼为原型，文化寓意邻里同心，家园共暖。垃圾分类游戏区趣味十足，答题投沙包让环保知识变得通俗易懂。照片墙上的一张张照片既展现了志愿者巡查服务的日常，也诉说着社区里的好人好事。一旁的志愿者招募区，居民们填写登记表，现场社区为三位热心居民颁发微光善灵证书。张艳平、张玉英曾救助突然晕倒的邻里，协助送医并联系家属。张通海长期积极参与社区文艺宣传，三人长期热心服务，友爱互助，尽显邻里温情，区志愿服务常态化的一个缩影。社区依托红小城 IP， 以五色志愿服务队为抓手，构建起红色党建、蓝色平安、绿色环保、橙色关爱、杏色家风五大志愿服务体系，持续形成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人人可参与的志愿服务格局。这样的志愿热情不只局限于一个社区，在望泉街道处处涌动着温暖的志愿身影，志愿者们用爱托举着一老一小稳稳的幸福。420名志愿者扎根8个养老驿站、12个社区托管班，把日常照料与陪伴关怀送进老人和孩子们的心坎里。针对辖区老人定期测血压血糖的需求，街道推出银龄健康守护项目，每周五上门义诊，老年餐桌暖胃又暖心，全新为民急救技能培训也为老人增添了一份安心。孩子们的课后时光同样被用心守护，红领巾成长营、墨香润童心等活动点亮了课余生活，夏令营、冬令营更是让假期充满欢声笑语。一年3100余人次的慰老服务，2000余人次的青少年陪伴，数字背后是一次次温暖的相遇。这套服务网是怎么织起来的？望泉街道构建1+28+514+N 四级联动体系，一个志愿服务中心统筹28个社区服务站、514个网格志愿服务小组，再加上无数网格志愿者响应，服务触角就这样不断延伸。如今23400名注册志愿者活跃在各处，一社区一品牌、一队伍一特色的志愿朋友圈正越扩越广。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办法要求，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应持有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社区市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人社部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经复查鉴定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自作出复查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所需资金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病残津贴的，由人社部门责令退回，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2023年末，全国参加

0: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46044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642万人。按照相关部署，从2025年起，男职工、女干部、女工人的法定退休年龄将逐步延至63周岁、58周岁、55周岁。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应，行动我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3: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

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
2: 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几乎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
2: 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5: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6: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6: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6: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5: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7: 老王，开饭了。
8: 来了来了。
7: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8: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7: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8: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7: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

0: 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 增加一份安全，
0: 共享一只公勺，
1: 共享一份健康，
0: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3: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3: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4: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5: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4: 耶！
0: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2: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那是居归民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款网格二合一，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11: 议事厅里解难题，
12: 积分板上天星星。
13: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

0: 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针对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4: 建设的根本遵循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6: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7: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9: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
0: 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

0: 错。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0: 本台消息。

0: 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3: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性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2: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3: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4: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根表示，
6: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4: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7: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1: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9: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6家银行运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8: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0: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0: 全国铁路7月1号0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

0: 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1: 安排开行先东先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先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0: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1: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终到，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0: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2: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4: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鞭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3: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3个整类物质。
5: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6: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7: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首都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8: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7: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9: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7: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

0: 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1: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0: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2: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5: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3: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1: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0: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海南全岛封关。

0: 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1.2倍。
1: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0: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0: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3: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0: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4: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0: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5: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6局局长高岩。
6: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0: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7: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0: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6: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8: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0: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9: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10: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1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1: 本台消息， 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

0: 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到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3: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2: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4: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2: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1: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7: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6: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8: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

0: 两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1: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薄艳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1: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2: 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3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63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邶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2: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1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

0: 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桥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3: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5: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6: 壮美宏阔，
5: 九稳，
6: 中和之道，
5: 九
6: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
5: 设
6: 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点被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也列到城市副中心调研时强调，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城市更新，着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发展样板。
0: 端午假期高速公路正常收费，机动车不限行，地铁延时运营，公交增加运力。
1: 端午在京怎么玩？全市超1800场文旅活动分布各区，民俗体验尽在公园。
0: 今年618静悄悄，即时零售加 AI 驱动购物节正步入无感消费时代。
1: 北钱亦庄加速打造全球具身智能标杆型超级工厂，预计2030

0: 产能达50万台套。
1: 北京交警 APP 新功能上线，电动自行车三项业务可手机申请。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昨天上午，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到城市副中心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城市更新，统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统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着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发展样板。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一同调研。北京绿色技术创新服务产业园通过老旧厂房更新改造建设而成，市领导查看园区风貌、历史建筑和周边滨水空间。尹力强调，要注重留存工业技艺和历史机理，积极探索工业遗存与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路径。通州北关地铁站 P 加 R 停车楼建成后，将有助于缓解非机动车停放压力。尹力叮嘱，要严格施工安全管理，引导非机动车规范有序停放。北运河东岸滨水空间通过环境整治和景观提升，有效改善了区域环境品质。尹力强调，要加强沿岸绿化美化，丰富周边消费业态，抓好河堤加固工程，加强汛期巡查排险。尹力在调研时指出，城市副中心是北京新两翼之一，要注重规划引领，增强更新系统性整体性，推动城市更新与疏解非首都功能，强化三加一主导功能相结合，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和企业诉求，加快实施北运河五河交汇、六环高线公园等综合化更新组团，力求集中连片出效果。尹力强调，要注重分类施策，提高更新项目实施质效，有序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多措并举补充停车充电设施，加强老旧厂房低效园区市场化改造，推动传统商圈商业街区转型发展，推进地下管线、供排水、防洪防涝等设施更新，提升极端情况应对能力。要发挥国有资本带动作用，搭建政企银研对接平台。尹力要求，当前要结合正在深入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积极破解城市更新领域的历史遗留问题、堵点难点问题、急难筹判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政府昨天下午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幼有所育工作推进情况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幼有所育社会关注度高，群众感受性强，要围绕生育、养育、教育等重点领域不断完善政策措施，推动幼有所育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要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提升产科、儿科等医疗服务水平，稳步提高生育保险保障标准和覆盖范围，加强妇女就业权益保障，加大育儿补贴力度。要持续提高托育服务质效，坚持以公办托育机构为主渠道，社会化办托为补充，鼓励幼儿园根据需求开设托班。要不断提高学前教育质量，提高师资队伍水平。要守牢安全底线，扎实做好疾病防治、卫生保健、食品安全等工作。会议研究完善非现场监管闭环管理机制有关工作时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抓实非现场监管全流程闭环管理，加强事前防范和源头管理，强化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应用，加强数据协同共享。会议研究关于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优化网络生态工作情况的报告时指出，要进一步健全政府监管、企业尽责、学校教育、家庭监护、社会参与的五位一体责任体系，加强网络内容建设管理和乱象整治，引导未成年人正确合理使用网络。会议指出，端午节假期将至，要全力抓好各领域、各场所安全生产和防火防汛，重点做好赛龙舟等文旅活动大人流防范，确保市民群众度过一个祥和平安的节日。
1: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政协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围绕推

0: 推进医疗器械产业创新发展和提质升级，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创新医疗器械产业高地专题协商议政。市委常委、副市长靳伟到会听取意见。会议指出，要持续围绕医疗器械产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深入调研，提出更具前瞻性和针对性的意见建议，密切与从业者联系，及时反映意见诉求，协助做好政策宣传、解疑释惑、提振信心、凝聚共识工作。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免去魏晓东主席职务、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
1: 新闻广播消息，端午小长假期间高速不免费，机动车不限行，预计市民出行需求以市内、京郊及周边省市短途出行为主，热门景点、商圈以及群众性活动场所周边交通压力上升。公共交通方面，地铁、公交日均客运量预计1116万人次。交通部门已经安排了地铁延时运营，公交加车，出租强化调度，保障大家出行。高速路方面，日均交通量预计251万辆次，比平日多近20%。最高峰出现在假期的最后一天，预计进出京客流日均约365万人次。北京口岸也将会迎来出入境的客流高峰，假期期间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走量将达到21.3万人次，其中首都机场15.6万人次，大型机场5.7万人次。北京边检提醒旅客为值机、安检等留足时间。
0: 当悬爱十纵、手祭彩绳的端午旧俗在此铺满街巷，今年城市端午的惊喜远比记忆里的佳节更为丰富。全市超1800场文旅活动分布各区，古韵新意双线并行，既有传承千年的龙舟、非遗游园，又有重磅演绎艺术大展轮番登场。今年端午究竟藏着哪些特色新玩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一鸣的报道。
2: 端午假期的脚步越来越近，京城大街小巷、各大景区早已游人如织，不少外地游客专程赶来，想沉浸式感受京城独有的端午韵味儿。游客马女士便是其中一员。
3: 希望北京可以多出一些类似于在公园或者是在其他场所的特定的活动、特定的文创。
2: 游客与市民对特色活动、特色文创的期待，文旅部门早已充分考量。针对大家的出游需求，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宣传处副处长桑小南介绍了今年端午全程布局的文旅盛宴。
4: 1800余场活动遍布各区，既有大家喜欢的驻场演出、音乐会和艺术大展等多元的体验，也有应时应景的龙舟赛、游园会和非遗的展示。同时我们还精选了30余项重点活动，推出端午必玩的推荐榜单。
2: 市民游客想要查看完整活动清单、预约参与特色项目，可关注文旅北京官方平台及各区文旅各活动主办方官方新媒体账号，第一时间掌握活动详情。主题活动之外，一系列惠民政策同步上线，切实降低出游成本。桑小南进一步介绍道，
4: 全市的惠民文化活动遍布市民家门口，能让大家畅享假日的文化大餐。全市的多家景区呢，还为广大毕业生准备了专属的福利，推出了免门票或门票优惠的活动。我们还联合出行平台推出100元出行券包。
2: 而围绕端午节打造的特色消费体验同样亮点十足，各类活动贯穿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协会副秘书长、饭店餐饮分会秘书长郭颖介绍说，
4: 比如日出东方凯宾斯基酒店开启了非遗文化祭、面塑、送锦、串珠等活动，中国大饭店专门开展了端午儿童活动专区，小朋友呢可以跟着学包粽子、 DIY 艾草枕、绘制中草药香氛画。
2: 此外，市属龙头企业也整合旗下多元业态资源，推出一系列差异化端午特色活动。首旅集团品牌与协同发展部部门助理隋月民介绍了集团旗下各大板块的假日亮点，
5: 比如说我们北京环球度假区推出的夏日主题活动，同时还有一些门票特惠。那么北京野生动物园呢，也是融合了端午、父亲节和长颈鹿日，开展了一系列特色活动，还有专属的套票。
1: 新闻广播消息，端午假期全市公园将推出150多项特色活动，南海子公园、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将会举办龙舟嘉年华，龙潭中湖公园推出龙舟体验，陶然亭公园可以编织五彩绳玩射五毒，中国园林博物馆开启奇妙夜，同时亲子科普、农耕体验、特色市集和夜间演绎也将会轮番登场。此外，市属13家公园以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将会推出夏日特色文化活动，颐和园举行端午戏韵雅集， 天坛公园带来治理作乐专场音乐会，北海公园、陶然亭公园也将举办民俗展示和互动体验。今年端午假期将会迎夏至节气，多家公园还结合夏至节气推出夜游和文创消费新场景，市民可以关注各公园官方平台获取预约信息。
0: 新闻广播消息，端午假期是文化和旅游局以纵享京郊夏日漫游为主题，整合精品民宿、特色村咖、非遗体验等京郊旅游资源，推出了10条京郊漫游线路。龙舟之趣端午民俗线亮点纷呈，市民游客可以去平谷金海湖观赏赛龙舟活动，体验端午祈福、竞渡、祭龙等传统习俗。在密云日光山谷可以俯瞰密云水库，体验山谷野趣，去通州大运河看龙舟竞渡与炫彩夜游光影秀，乘游船穿行千年运河，去延庆世园度假区看机器人舞狮，玩旱地龙舟，做香囊，品尝地道长城宴。山野之约夏日漫享线主打田园休闲，市民游客可以去昌平溜石岗村、怀柔尾店村、房山黄山店村漫步千层梯田麦浪，参加云上梯田音乐会，或在丽花市集讨好物，在民宿体验非遗手作的乐趣。田园采摘风物识趣线应季而行，端午是采摘西瓜樱桃的好时节，可以去大兴庞各庄镇、顺义龙湾屯镇采摘应季水果，与家人一起亲近自然，收获甜蜜。
1: 一年一度的618年终大促曾经是全民熬夜抢购、购物车塞满的狂欢符号。然而走进2026年的这个夏天，当端午假期遇上购物节，不少消费者却有了不一样的感受，促销短信少了，剁手冲动淡了。这背后是消费理念的悄然转变，还是电商生态的深层变革？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调查报道。
6: 这次还真没太关注618，这不是端午节了吗？就想着去哪玩了，平时该买的也都买了。
7: 刘女士的这句没特别关注，恰恰是今年618很明显的变化。比起往年铺天盖地的促销短信、复杂的满减算法和社交平台的盖楼链接，2026年的618显得格外安静。消费者小张也感受到了这种变化。
8: 其实往年会在618去京东买一些喜欢的电子产品，但是今年我感觉要买的日常就买了，也挺优惠的，没特意想在618买了。
7: 刘女士和小张的感受都并非个例，2026年的618，各大电商平台罕见的集体按下了简化键，取而代之的是官方立减一键直降的直白优惠。这场减法改革背后是消费者日益理性的决策心态。消费者王女士坦言，
9: 我现在都不囤货了，之前就是看见商家促销我就忍不住买买买，占地儿不说，就是消耗量其实也没那么大，好多都放过期了。现在我就是缺什么买什么，其实各平台平时优惠力度也挺大的，还有什么闪购啊这种，随买就随送了，挺快的，也挺方便的。
7: 京东秒送、淘宝闪购、美团闪购等即时零售平台以30分钟达、1小时达的速度，将消费从计划囤货转向及时满足。中国数字融合50人论坛副秘书长、数字经济智库首席研究员胡奇木认为，
10: 体现出一个特征，就是大家回归消费本源了，大家更加理性，就是按照自己实际的需求安排我们采购的这种节奏。这个时间轴被拉长了以后呢，消费这个峰值就看不出来了，它相当于均匀的去分布开了。其实对于制造业、对于平台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儿，它避免了这种瞬时的冲击，它就可以把更多的资源用于去回归它消费的本质。我怎么给你提供更加物美价廉的产品啊，更加快捷的这种投递啊等等，做这些事情。
7: 值得注意的是，2026年618还被业内称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元年。从淘宝的 AI 购物助手到京东的智能比价，从抖音的 AI 推荐到小红书的智能种草，人工智能全面渗透消费决策，商家经营和物流履约全链路。胡奇木指出，
10: 现在电商基本上都已经有自己的大模型了，都用数字技术去用大模型为客户提供更加精准的这种产品的推送，而且呢能够更加个性化，对客户的这种需求呢能够更加精准的匹配。我们现在跟大模型的一种模式，就是它不是一种一元的，就是我提要求然后你给我一个输出， 它中间会反复的互动，这样的话呢，模型在后台它会不停的调整参数，这样它对于用户的这种需求的匹配呢会更加精准，更加个性化。
7: 消费模式的改变以及购买方式的多样化，让消费者不再像过去一样集中在购物节血拼。与此同时，今年四月正式实行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严谨，先涨后降，大数据杀熟。监管部门在五月约谈17家重点电商平台，从源头杜绝套路营销。政策与市场的双重驱动下，618正在褪去奥数竞赛的外衣，回归让利本质。
0: 京津冀首个万台级巨身智能机器人超级工厂，也就是领翼制造北京巨身智能超级工厂，已经规模投用，今年可实现生产巨身智能机器人10000台套，预计2030年达到500000台套。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日前前往探访，来听报道。
11: 组成一台人形机器人的上千个零部件，用什么顺序，怎么组合到一起的呢？走进位于北京亦庄的这座超级工厂，一条条实现自动化、数字化、全追溯能力的现代化产线展现在眼前。工厂覆盖了从核心零部件模组到整机组装和测试的全链条制造服务，客户无需在多个供应商之间协调，就可以实现交钥匙的量产。领翼制造北京巨身智能超级工厂运营总监汪达建告诉记者，
12: 这边是零部件的组装线，第一步前置加工，把最小部件最底层部分的物料组装好，组装完之后这里是模组测试，每个头躯干上下肢这边做全自动的测试，模组是 OK 情况下，在这往三条线做整机组装，在这里做整机的吊装的一个测试，
13: 自动化率大约在58%左右。
11: 在模组组装环节，工厂采用了力学加视觉双引导精密装配的模组自动组装线，换型号时间小于15分钟，支持多机型混线生产。而行业首创的整机总装自动流水线，则实现了下肢、躯干、头部、手臂等单件节拍式的总装，10个装配工位，角度、高度可以自由调节，搭建多型号的辅助总装设备。领翼制造北京巨身智能超级工厂生产经理夏威说，单台机器人的测试时长达到8到10个小时。
14: 整机测试语音交互，它的几种功能就包含它的坐立躺跑，还有一部分就是舞蹈功能，然后接下来再就是一些它的外部联网，大概主要就分为这3类。其实每一台整个测试像素的话，差不多是将近200项。
11: 记者在车间里看到不少机器人被吊在空中，夏威解释，机器人有了肢体还得烧录进精神，像电脑传输一样插上线，一个大脑加小脑的程序包就进入机械躯体了。刚组装完的机器人各个关节一旦通电，就可能乱蹦乱跳，吊起来是为了安全。汪达建表示，
13: 北京这个工厂是填补了京津冀巨身机器人的规模化的一个空白，我们这工厂落地在这里肯定不是带动一些整个产业链的一些资源。
11: 北京亦庄正聚焦巨身智能高水平制造，加速打造中式生产验证加规模代工制造加零部件全链供给加打样物流快速响应的巨身智能整机制造体系，围绕零部件供给支持传感器、灵巧手、关节减速器等领域一批优势零部件产品快速形成产能，服务整机制造，建成供应链快速响应平台，和全国近20家头部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供应商达成入驻意向，补全供应链环节。
0: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北京市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5月经济运行数据，生产端增势强劲，服务机器人产量增长1.6倍，工业机器人增长80.4%，新能源汽车增长26.2%，消费端持续回暖，服务性消费额增长4.5%，金银珠宝类零售额增长23.3%，房地产市场平稳，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395.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0.6%。
0: 北京交警 APP 近日上线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注销登记、联系方式变更3项高频业务线上办理功能，群众可在线申报预约后就近选择登记站或服务点办理。其中注销登记已实现全流程线上预约，新车上牌扫描合格证2维码即可预约，选择服务点就能在对应品牌的门店现场上牌。交管部门表示，将持续优化便民服务。
1: 6月22号到26号，下周一到下周五，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北京海关呢，近日为第四届链博会首批进境展品办理通关手续。 今年海关出台14项便利措施，新增允许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化妆品现场试尝试用，并对消耗类展品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0: 近期北京天气由干爽。

0: 层转为湿润闷热。气象专家解释，受低层偏南暖湿气流影响，水汽输送增多，降雨后地面没有冷空气补充，蒸发作用加剧近地面湿度，导致闷热感明显。气象部门介绍，预计今天傍晚至前半夜本市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端午节受冷空气影响将有全市性雷阵雨，局地对流较强，雨后伴有三四级的偏北风，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预报。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三级，轻度污染。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钱冰冰，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21.2 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6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临停十四天，欠费5000多元。二环胡同居民吐槽天价停车费。
3: 临停十四天15小时52分钟，缴费5276.25元。
4: 天价停车费啊！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东城区交道口北头条胡同推行停车规范化管理，这项初衷为整治乱象、便利民生的举措，却因手续存疑、天价欠费等问题引发诸多常住居民不满与矛盾。新闻广播记者王悦实地探访，请听他的报道。
3: 临停十四天15小时52分钟，缴费5276.25元。
4: 天价停车费啊！
5: 东城区交道口北头条胡同地处二环沿线，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毗邻雍和宫、簋街等热门点位。近来胡同口时不时就会因停车消费问题爆发争吵。
6: 这是你交完钱人抬杠，
4: 那这凭什么呀？
5: 车辆在闸机前堵成长龙，居民们吐槽高价停车欠费，民警协调疏通秩序，成为了在这条胡同轮番上演的场景。居民张先生说，矛盾的焦点集中在胡同施行收费停车上。属地安定门街道办为规范交道口北头条胡同内停车秩序，在今年进行了民意调查等程序后，引入了第三方停车管理公司北京静态交通东城投资运营有限公司，自5月15号起在胡同内正式实施机动车有偿停车管理，临停价格为每15分钟3.75元，折合为每小时15元。本胡同居民认证后办理包月，需每月缴纳500元，选择年缴则为5400元。
6: 安定门街道说要整顿这个停车秩序，因为有好多乱停车的，然后我们都呼吁可以。说完了之后，他马上就委派东城静态交通的一个公司来做这个事儿。
5: 但随后问题不断浮现，居民发现现场设置的停车公示牌缺少官方备案编号等核心信息，合规性遭到普遍质疑，不少居民因此拒绝缴费，车辆行至出口闸机处便容易引发口角。而未缴费车辆按照临时停车标准持续计费，动辄数千元的高额欠费让矛盾进一步升级。居民刘先生坦言，
7: 我从良心来讲呢，也愿意胡同整治，也有效果，比以前也好，但是现在第三方来执行呢，第一，他这个价格机制呢没有跟所有的居民来协商，第二呢，他没有拿下这个正规的审批手续，他就在强行收费。
5: 记者现场走访看到，整条胡同划分为东西两个停车区域，全段共施划70个停车位。据停车管理员透露，
8: 现在目前来说缴了只有4来户。
5: 许多胡同居民近期通过12345、12328热线等途径反映问题，涉事停车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多次回复居民，过程中承认至今办案工作仍在申请进行中，但否认私自经营，称依据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第5条的规定，街道负责统筹辖区内的机动车停车管理工作，停车管理公司是接受街道正规协议委托进行停车管理。
9: 现在一直在走这流程。
10: 那你们还接着收费吗？
9: 现在认证室那边收着呢，临停那边应该也收着呢吧。
5: 针对备案进度，东城区城管委相关工作人员也予以证实，目前没有收到停车场的备案申请。
11: 没收到。
5: 街道专班的工作人员则表示，目前街道与停车管理公司的委托协议已经生效。

0: 手续还在办理过程当中，这个不成为他不能够经营的一个否定项目。
1: 针对居民关心的停车费定价问题，记者咨询了东城区发改委相关工作人员，解释了不同类型停车场的定价规定。
2: 你的橘黄色那种牌子的路侧或者重大交通枢纽这种的，随以政府定价，别的地方啊停车场全属于经营停车场，属于市场调节价，经营者就是自主定价。
1: 街道专门人员也对定价情况补充介绍说，
0: 静态管理这个停车场会核定一个它的成本啊，各方面核定一个价格，街道也会参考一下周边的价格。你其实这个500这个价格，基本上咱区域周边居民停车的价格都是这个价格，唯一比这个便宜的就是360路侧摇号的那个的车位呢是不保证的。
1: 此外，对于目前不少居民已产生的高额停车欠费，该工作人员表示，
0: 因为现在是个过渡期，比如说后续说咱就想交费了，协商一下前面的欠费呗。
1: 一边是街道确认的合规委托管理，一边是停车公司缺失审批备案手续，两种说法让居民陷入两难。就此，记者采访了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黄小雨律师，他表示，街道合法委托并不能豁免停车管理公司的法定备案义务。
3: 北京市机动车条例的第5条是解决了谁有权牵头管理胡同停车的这个问题，那么约束的呢是街道，不直接约束第三方的停车公司。但是第21条呢，其实是对于经营性停车主体单位的一个强制性的这么一个准红线，明确要求的是经营性停车单位开展停车收费需要在经营前15日必须完成区一级的停车主管部门的这个备案，同时要完善合规的停车公示标牌。
1: 对于高额停车欠费问题，黄小雨律师也给出了明确的法律意见。
3: 没有取得备案手续开展经营性停车收费，这种行为呢其实已经是涉嫌了违法经营的这么一种行为，由此所谓的这些欠费，我的观点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已有胡同居民发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续情况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4: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5: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6: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5: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6: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陌生链接、投资 APP、 炒币平台可能是非法金融的陷阱。
7: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8: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4: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康莹杰报道，截至6月15日5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同比增长10.5%，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这一量级。截至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进入6月以来，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量持续高位运行，入境外国人数量增长明显。截至6月15日，北京口岸本年度入出境外国人达343.6万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34.4%，同比增长31.5%。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125.9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1.7%。入境需求以观光旅游、商务交流、探亲访友为主。从内地居民出入境情况看，选择经北京口岸出入境的内地居民达603.3万余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60.3%。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国家是热门目的地。来自瑞士的马扎利·达维德是一位来过中国好几次的中国迷。他告诉记者，中国免签政策太棒了，完全不用再操心签证相关的事宜，让来华旅行变得十分便捷。他说，在我去过的所有国家里，中国绝对是风景最迷人的地方之一。来自英国一所大学的带队老师，维多利亚

凯特对记者说，我们一行24人这次来中国进行为期2周的学术交流，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到北京的机场，通关体验大大超过我的预期。北京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刘岩表示，面对持续攀升的客流，北京边检总站充分发挥沟通内外的窗口纽带作用，持续改善通关环境，中外旅客出入境通关候检时长缩短30%，依托自主研发的航班流量程序等8项科技应用，实时监测口岸流量，科学调配执勤警力，显著提升旅客信息采集准确率。对申请240小时过境免签外国人，推行临时入境许可签发查验一站式办理，有效提升旅客通关速度。口岸高效顺畅的通行离不开有温度的服务举措。北京边检总站深化落实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政策，通过指尖填报加现场帮办模式，在口岸现场布设智能填报终端并配备引导力量，确保线上线下服务无缝衔接。针对老幼病残孕等特殊群体，执勤现场设立暖心引导岗，并开设特别通道，解决旅客急难筹判问题。依托多语种服务小组具备外语特长的民警靠前值守，主动向入境旅客宣讲出入境政策，解答出入境旅客问题。现场全天候开启快捷通道，并提供现场指纹采集备案服务，让符合条件的旅客实现丝滑通关。记者刘佳琪报道，近日位于潮白河与检河交汇处的标志性水车焕新归来，这座陪伴顺义市民10余年的水车以全新姿态装点着潮白河畔的滨水风光。自2014年落成以来，这座水车便成为潮白河沿岸的标志性景观，它见证了无数家庭的周末时光，春日看花踏青，夏日纳凉漫步，秋日沿河骑行，冬日静赏滨河。无数市民在这里拍照打卡，休闲遛弯，亲子出游。随着岁月流逝，水车主体结构渐渐老化破损，外观风貌不复往日，且存在安全隐患。今年3月，顺义区水务局启动水车专项修复工程。区水务局工程处项目负责人杨小龙说，施工前期我们特邀专家团队量身定制科学细致的修复方案，兼顾原貌复原、安全加固与长效耐用3大需求，全程保障施工规范有序。5月，施工队严格按照方案拆除了受损的主体部分，并妥善保留了原有的混凝土框架结构。6月3日，崭新的水车主体安装顺利完成。本次翻新暗藏满满巧思，新水车主体选用了耐用的304不锈钢材质，表面经过仿木纹工艺处理，既保留了古朴韵味，又提升了耐久性。6月8日，水车框架重新粉刷完毕，整个修复过程遵循专业方案，在复原风貌、加固设施同时完成了品质升级。修复后的水车兼具观赏性与实用性，既保留了市民记忆中的河畔风貌，又优化细节工艺，与潮白河四季滨水景观相得益彰。在河边散步的市民薛静说，我经常来河边遛弯，水车翻新完感觉整个河岸都有精神了，熟悉的河边风光又回来了。如今站在潮白河畔远眺，水车河流绿岸交相辉映，尽显滨水廊道生态之美。记者康莹杰报道，危急关头挺身而出，分工协作，为突然晕倒的老人争取到宝贵的救治时间。近日，仁和镇石门村保安张书印、王志浩、王晓东收到仁和镇送来的表扬信，感谢他们的暖心施救。快来人，有人晕倒了。5月9日下午，王晓东正在仁和文体广场像往常一样巡逻，突然听到有人呼叫，心头一紧，拔腿就冲了过去。只见一名村民仰面倒在跑道旁，面色灰白，意识模糊，嘴角还挂着血迹。没有片刻迟疑，王晓东单膝跪地，一边轻声呼唤大爷能听见我说话吗，一边掏出对讲机紧急上报，跑道中段有群众倒地，嘴角流血，需要立刻支援。张书印和王志浩接到消息后立即从管理处飞奔而来，王志浩迅速拨通120急救电话，清晰报出广场准确位置和老人症状。挂的电话，他半蹲在老人身边，用沉稳的语调反复说着，大爷，救护车马上就来，您再坚持一下，我们都

0: 守着您呢。张淑应则快速向周边群众询问事发经过和老人的身体情况。他平时血压就高，可能是有急性病。一位熟识的村民焦急地提供线索，张淑应从老人口袋里找出手机，拨通了家属电话。您是家属吗？老人在文体广场晕倒了，我们已经打了120，您别慌，直接过来。救护车赶来后，王晓东一路小跑，将车辆引导至跑道旁。车门打开，医护人员立即开展初步检查。随后，众人又协助医护人员将老人抬上担架车，直到救护车门关好。闪烁的灯光消失在眼前，三人这才发现后背早已被汗水浸透。他们事后了解到，老人是突发脑供血不足，病情凶险。正因三人反应迅速，处置规范，救援及时，才为后续救治筑牢了生命防线，让老人成功转危为安。一声呼救，一场奔赴，一次坚守，平凡岗位上的普通人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以默契协作守护生命。张淑应、王志浩、王晓东三人这份根植于心的善良、外化于行的担当，正是顺应好风气的生动缩影，让文明暖意浸润街巷邻里，让城市文明底色愈发鲜亮厚重。记者梁田报道。近日，望泉街道红城花园社区文化广场上十分热闹，盲盒答题、互动游戏，一场以蓝绿互家园、志愿聚微光为主题的志愿体验与队伍扩容行动在这里开启。居民在欢声笑语中了解志愿服务，加入志愿队伍，为社区治理注入源头活水。雨天遇到积水路段，看到水面出现漩涡，正确的做法是，收到00开头的境外电话该怎么做？蓝色服务队展区内，居民随机抽取一个盲盒，答对里面的题目就能获得礼品。不远处，社区今年发布的卡通形象红小城正憨态可掬地立在展板旁，它以红色灯笼为原型，五色花瓣对应社区五色文化，寓意邻里同心，家园共暖。垃圾分类游戏区趣味十足，答题投沙包让环保知识变得通俗易懂。照片墙上的一张张照片，既展现了志愿者巡查服务的日常，也诉说着社区里的好人好事。一旁的志愿者招募区，居民们填写登记表。现场，社区为三位热心居民颁发微光善邻证书。张艳平、张玉英曾救助突然晕倒的邻里，协助送医并联系家属。张通海长期积极参与社区文艺宣传，三人长期热心服务，友爱互助，尽显邻里温情。这场活动只是红城花园社区志愿服务常态化的一个缩影。社区依托红小城 IP， 以五色志愿服务队为抓手，构建起红色党建、蓝色平安、绿色环保、橙色关爱、杏色家风五大志愿服务体系，持续形成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人人可参与的志愿服务格局。这样的志愿热情不只局限于一个社区，在望泉街道处处涌动着温暖的志愿身影，志愿者们用爱托举着一老一小稳稳的幸福。420志愿者扎根8个养老驿站、12个社区托管班，把日常照料与陪伴关怀送进老人和孩子们的心坎里。针对辖区老人定期测血压血糖的需求，街道推出银龄健康守护项目，每周五上门义诊。老年餐桌暖胃又暖心，全新为民急救技能培训也为老人增添了一份安心。孩子们的课后时光同样被用心守护，红领巾成长营、墨香润童心等活动点亮了课余生活，夏令营、冬令营更是让假期充满欢声笑语。一年3100余人次的慰老服务，2000余人次的青少年陪伴，数字背后是一次次温暖的相遇。这套服务网是怎么织起来的？望泉街道构建1+28+514+N4级联动体系，一个志愿服务中心统筹28个社区服务站、514个网格志愿服务小组，再加上无数网格志愿者响应，服务触角就这样不断延伸。如今23400名注册志愿者活跃在各处，一社区一品牌、一队伍一特色的志愿朋友圈正越扩越广。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0: 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公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办法要求，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应持有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社区市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人社部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经复查鉴定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自作出复查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所需资金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病残津贴的，由人社部门责令退回，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2023年末，全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46044人，比上年末增加1642万人。按照相关部署，从2025年起，男职工、女干部、女工人的法定退休年龄将逐步延至63周岁、58周岁、55周岁。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应，行动我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

0: 通治国，北京顺义南法信。
1: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信。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

0: 每次一夜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2: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0: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4: 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5: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7: 等一下等一下，
5: 咋的？
7: 取菜用公筷。
5: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3: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2: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2: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6: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17: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8: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7: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8: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7: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8: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0: 李阿姨，您在吗？
1: 哟，小赵啊。
0: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0: 行。
2: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1: 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3: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4: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5: 鞋款网格二合一，
6: 脚步丈量百家心，
5: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心星。
7: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8: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9: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8: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1: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12: 亲民呐，
11: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12: 情怀呀。
11: 得嘞，咱走着。
13: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4: 书接前文，那么多老侠客都在外头等着，谁都想知道知道。雍亲王乐呵呵把众人叫进来，得是那个成了名的有分量的那样的，旁人听不听都不管紧要。门再关上，雍亲王让佟林又讲了一遍，大伙一听，是这么回事，都明白了。那要说都明白了，我们糊涂了，你怎么回事？这个人这一辈子难活，另外人生这一世所遭所遇也各有不同。佟林这一生就极富于传奇性，说起这话来是数年前的事儿了，佟林还是庄稼院小伙子呢。咱们在开书的时候曾经说过，他住这地方京南霸州佟家庄，这个地方挺富裕呀，几乎没有穷人家。每一年庄稼收成上来，刨出卖了之后，家家都有余粮，日子很得过。佟林他们家没有别的花销，整整装装四口人，佟老爹、佟老妈，他有个兄弟佟森，再加佟林，都是好劳力，一家人又勤快，所以这日子过得比哪家都比较富足。那么秋后了，什么事儿没有了，年轻人凑在一块儿就爱谈论拳脚和刀枪棍棒，要讲究体格霸，练得最好的头一个是佟林，酷爱武艺，光自己瞎蹦他不行。后来大伙儿凑钱呢，从外地请了个